0: 啊，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

0: 第一集。
1: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这是许多人都会叩问心灵的人生三问，也是我们考古人一直在探究的文明起源的密码。有人说，你能看见多久的过去，就能触摸多远的未来。2022年4月，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揭晓，位于宿迁市泗洪县崇岗山下的舜山集遗址名列江苏省首位，这是江苏省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环壕聚落，蕴藏着文明起源的秘密。而有关我和他的故事，还要从这天说起。
2: 欢迎您来到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百年成果展正在展出，展览用270余件全国各地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百余年来中国考古事业不断开拓。
3: 请您排好队，凭预约码和身份证有序进馆参观。请通过，请通过。
1: 您好，志愿者老师，打扰一下。
4: 哎呦，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请问江苏的文物在哪个展厅展出啊？
4: 哦，您要看江苏的文物啊，跟我来吧。
1: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哎呦，今天来看展的人正是多得不得了，我已经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了。
4: 是的是的，听口音您是南京人呐？
1: 是的。哎呦，不小心把方音给露出来了。我一大早啊就从南京赶高铁过来的。
4: 哦，
1: 哎，你也是南京的？
4: 啊，我是啊，不，我也是江苏的。
1: 哦，真巧啊，那我们是老乡啊。
4: 是啊是啊。
1: 你是江苏哪里的？
4: 我
5: 大家可以走近一点看。
4: 哦，我们先听讲解吧。啊，
1: 好。
5: 展柜里的这粒碳化道堪称啊我们国博最小的文物，大家别看每粒它只有0.01克，但分量却很重。
6: 哇，0.01克！爸爸你快看，它这么轻啊。
7: 哦，还真是啊。哎，那为什么说它分量却很重啊？
5: 对，这是因为通过碳14的检测确认，它来自于8500年前的水稻田及灌溉工程遗迹。因为它的发现啊，把江苏省的文明史推前了至少1600年，是江苏被誉为鱼米之乡的重要实证之一。
6: 哇，8500年！
5: 没错，在这片遗址里啊，发现了整个淮河下游流域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环壕聚落，也就是城市的雏形。内侧面积呢，近7.5万平方米，被考古学家称为天下第一壕，2012年位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第二位，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地起源的瑰丽画卷。哎，大家想知道这片遗址的名字叫什么吗？
6: 叫什么？
8: 叫什么呀？
5: 它叫舜山集。
6: 舜山集。
4: 哎，这舜山集遗址啊，就在我们那儿。哦，对了，您刚才问我是江苏哪里的，我老家呀就是泗洪的。
1: 你是泗洪人啊？
4: 是啊，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十年呢。
1: 哦，我也在那儿生活过。
4: 哦，是吗？
1: 嗯，我看你有点面熟，你是泗洪哪里的？
4: 啊？赵庄的。
1: 赵庄。
4: 哎，
1: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赵方刚。
1: 你是赵方刚？
4: 啊，是啊。
1: 赵
0: 哎呦，老乡，老乡，你怎么了？
6: 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来人啊！有人倒下了！
0: 大家快来帮忙！打120。让一让，快让一让，让一下啊！
1: 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晕倒了。等我逐渐恢复意识，我隐约听到了哥哥的声音：“
8: 赵方刚，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今年是顺山籍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我和哥哥写了一本书，叫《顺山籍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我们一起乘高铁到了北京。下车后，哥哥去邀请著名考古学家李学谦教授，请他参加新书发行前的首批读者座谈会，而我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国家博物馆看展，却在这个时候遇见了赵方刚。他竟然是我打小就认识的赵方刚。我听到他和哥哥正在小声地交谈着，没想到
4: 林大哥，咱们俩有12年没见了吧？其实，当年那封举报信是我署名的。
9: 什么？是你？你还真是血气方刚啊！
4: 12年前，你关了我在重岗上开的砂矿，我那会儿是一时冲动啊，现在。我很惭愧，
9: 我是真没想到，当年举报我的人会是你，
4: 尹大哥，我对不起你，可那举报信的内容真不是我写的，我发誓。

0: 我只是最后数了名儿，你那时候正是房地产大开发的时候，沙子需求量很大，大家的生意正红火着，突然接到关闭沙场的通知，我们都想不通啊，到处托关系才打听到那是你的主意，说是为了保护顺山集遗址。
1: 青隐呐，你给我出来，我们知道你这会儿就在四红县博物馆，有种你就出来啊，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你三番五次到省里市里让上面压着我们关停沙矿，你安的是什么心啊？今天你如果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跟你没完。
2: 对，就是
3: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遗址是受国家文物法保护的，大伙儿都知道顺山集遗址1962年就被发现了，一直到今天还没发掘，50多年来大家对重岗山的认识一直停留在采砂这种低级的阶段，从一家砂矿变成今天的11家砂矿，导致在遗址北部形成了一个面积10000多平、深20多米的大坑，大量历史遗迹直接暴露在坑壁上，这么大的伤口再不保护，顺山集遗址就毁了，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大伙不能再只看着眼前的经济利益了呀。
1: 姓尹的，你别给我们来这虚头巴脑的。
2: 就是，
1: 亏你还是在赵庄长大的，我们靠山吃山几十年，天经地义，重岗山下埋了这么多的石英砂，这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2: 对，就是，
4: 这才是遗产，
2: 没有办法呀，先留的遗产。
1: 刘怀，现在房地产开发这么红火，我看你啊是想借机垄断所有的砂矿，你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关停，我们就找你拼命。
4: 对，我看他就是想把砂矿占为己有。
3: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它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
2: 听见吗？听见吗？
5: 不废话，
2: 打他！
6: 住手！
7: 别吵了！
8: 老支书，
9: 老支书，
3: 老支书，老支书！哎呀，老支书，你怎么来了？
7: 尹怀，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今年83岁了，趁我还在。我想来说两句。
3: 老支书啊，您慢慢说啊。
7: 重岗的砂矿最早58年就有了，那时候你还没到赵庄呢，这旁边的安徽山东用的都是我们这儿的沙子，当时师大对党支部集体决定的，虽说到了后来承包给了个人，但是每年他们也给村里交了不少钱，支持村里的发展，不能你一句话就把大家的财路给断了吧。
3: 老支书，这怎么能是我一句话就能定的呢？国家文物法有规定，有的沙矿已经影响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区了，非关停不可。
4: 那你叫人把赵方刚家的沙矿关了不就行了？就他家的沙矿影响最大。
8: 这谁让你多嘴了？
7: 尹怀啊，我好歹也是做过基层领导干部的人，我知道党的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老话说就是经济是纲，其他都是木，纲举木张，这沙矿就是村里的经济支柱，其他的都得给他让路。
2: 对，
10: 老支书说的对，
11: 老支书说的对。
3: 老支书，我们发展经济总不能把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都给破坏了吧，那我不成了败家子了吗？

0: 你少来！是不是你现在出息了啊？在省里高就了，就看不起乡亲们了？左一口遗产，右一口核心区的，这沙矿是不是核心区？还不是你说了算啊？你的笔头稍微的歪一下，不就不在核心区了？
1: 老支书，文物保护核心区那是有科学依据的，怎么能是我说了算？而且您也看到了，别说是破坏顺山级遗址了，这些年崇岗山的环境都被这些沙矿破坏成啥样了，这不保护行吗？
0: 尹怀啊，我年轻时也是陪你父亲去过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的，这周围又不止这一处遗址，你今年也有50多了吧？你说你还能在这个考古队长的位置上干几年啊？为这点工作上的小事儿，把乡亲们都得罪光了，值得吗？啊，你图个啥呀？
1: 老支书，既然您说曾和我父亲去过考古调查，那您就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这些年我不在四红，没想到遗址受到这么大的破坏，直到今年发现的朱形陶之角被专家鉴定为8000多年前的陶器，认定顺山级遗址具有重大考古价值，我这才要求四红县博物馆立刻上报，赶紧补救，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我何错之有？
2: 你这个白眼狼啊，连老支书都不放在眼里啊！你不给我们留饭吃，我们就跟你拼命！
3: 你干什么？
1: 怎么，你们还想动手？你们几家沙矿连手续都不完备，一直是非法采砂，现在竟然不顾80多岁的老支书的安全，把他带到这里来，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施压。
2: 星隐呐，你拿这些威胁我们是吧？行啊，行啊，别以为你工作上那些事儿我们不知道。

0: 尹大哥，当年他们知道我和你打小就在一起玩，我家又是纳税大户，说只有我署名，那举报信才能有可信度，才能阻挡大家杀矿被关的命运。在他们的撺掇下，我是让他们当枪使了呀。
1: 自从69年我父亲蒙冤去世后，我就发誓要用我的一生延续他未尽的遗愿，还父亲一个清白。可没想到连我自己也……
0: 哎，我后来才知道考古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常年风餐露宿，经常被人误解，还会面临危险，甚至一身的伤痛啊。
1: 危险伤痛都不怕，但我们不想流泪啊。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我从小就在赵庄生活，举报信的署名人竟然会是你。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尹大哥，尹队长，我给您鞠躬了，我正式向您道歉。
1: 算了算了，过去了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做错事啊？何况你也是迫于大家的压力呀。
0: 我后来听说顺山集有了重大发现后，我真的后悔死了，就没脸待在四红了，正好儿子在北京，我就和老伴儿一起过来带孙子。哎，没想到啊，今天我会在国家博物馆遇见尹梅。当年我爸对尹梅还有些偏见。

0: 见。自打他考上大学，你们家回到南京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1: 是啊，我妹妹自尊心强着呢。哎，不过你怎么会在国家博物馆当志愿者呀？
0: 嗨，这些年呢，我虽然身在北京，但心里时时放不下老家。当年的事儿都成了我一块心病了。顺山鸡文化影响越来越大，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一个都没放过。我也想为文物保护做点事儿啊，正好国博招志愿者，我就报名了。
2: 你好，你是病人的家属啊？
1: 是的，医生，我是他的哥哥。
2: 哦，我是神经内科的周医生，我也是一名心理医生。
1: 周医生您好。
2: 啊，你好你好。病人叫尹梅。
1: 对。
2: 今年66岁。
1: 哎，是的。
2: 听说他是在看家乡的文物展的时候晕倒的。
0: 哎，是是是，当时我在场。
3: 哦，医生来了，我再也不能装睡了。我轻轻地睁开眼，右手习惯性地往床头柜上摸去。
2: 哎呦，病人醒了。
1: 醒了，妹妹啊，你感觉好些了吗？
3: 我的杯子。
0: 哦，我捡起来了，给你。你的杯子应该摔坏了，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出来了。
3: 别动，你别动。
0: 这里边怎么还泡个石头啊？这还是绿色的。
2: 啊，抱歉，稍等一下啊，我要和病人及家属说两句话，可以吗？
1: 周医生，您请讲。
2: 好好好，是这样的啊，有些疾病很相似，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漏诊，尤其是他这个年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呢，需要做详细的问询，最好能够激发他回忆一些事情，同时观察视频脑电图，才能探清病源，准确的诊断。而这个咨询的过程也是一种治疗。
1: 好的，医生，您尽管问。哦，我妹夫和外甥啊，也在赶往北京的路上了。
2: 哦，
1: 他们可以补充。另外，现场发生了什么？哦，他打的120，你可以问他。
0: 没问题，医生您尽管问。
2: 好好好。尹梅啊，我们在救护过程当中发现你晕倒之后呢，身体有一些颤抖的情况，你之前有没有晕倒过啊？
3: 大概9年前我晕倒过一次。
2: 哦，好，我先记录下来啊。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需要先排查一下。就是你们家族当中有没有人得过癫痫或者是晕厥？
3: 我们家族癫痫晕厥。哥哥，你是不是也晕倒过？
1: 我早年是晕倒过一次。
3: 对，
1: 但是我没有癫痫啊。
3: 我想起来了，我父亲倒是有过。
0: 医生啊，我们国家博物馆里有介绍，他们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尹焕章。
2: 哦，好好，我记下来啊。那您父亲癫痫发病的次数多吗？他发病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你知道吗？这些对于我们准确地判断你的病情很重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一集，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

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义经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二集，
2: 父亲生前多次被病痛折磨，可是我们家祖辈并没有其他人有这种遗传病。我父亲他发病的原因，我
3: 别着急啊。比如说他的头部受到过外力伤害吗？或者是说他精神上受到过什么重大的刺激吗？
4: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有一回父亲生病时啊，我们听他说起过他第一次得病的情景。
5: 爸爸，
6: 爸爸，你好点了吗？我们一夜都在担心你。
7: 孩子，别担心，爸爸咬咬牙，挺一挺，睡一觉就过去了。你看，现在已经好多了。
8: 爸爸，你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么痛苦。
6: 是啊，是啊，爸爸，你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
7: 我这第一次得病啊，那还是我30岁的时候。当时我跟车护送珍贵文物到四川李庄，正在郑州办理转车手续时啊，突然天空中有几架日本的飞机向火车站盘旋而来，于是啊，我就拼命地跑回了。

0: 他们飞进来了，小伙子，你快躲起来！不，不行，这辆专列装满了珍贵的文物，快，大家快跟我，把他们转移了！快，快！
1: 小伙子，你怎么了？
0: 当时我只记得听到一声巨响，顿时我就急了，也慌了。我感觉我啊，可能保护不了那些文物了，突然就倒在了地上，全身抽搐。啊！不知道过了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拉着我的手和我说：“
2: 小伙子，你刚刚惊吓过度，发生了癫痫，现在已经安全了。”
0: 我看见眼前一片狼藉，有一整个车厢都被炸没了，我惊恐万分，哭喊着问工作人员：“那些文物呢？是不是我没有保护好他们？”他跟我说：“
3: 小伙子，你别担心，幸亏你当时反应迅速，及时的提醒了我们。” 就在日军第一枚炸弹落下爆炸前，我们按照你的要求，迅速开动列车，将它转移到了站外的隐秘处。你负责的这趟装满文物的专列啊，有惊无险地躲过了日军的轰炸，请你放宽心，保重身体。真是太惊险了，幸亏爸爸提醒的及时，才让文物免遭劫难。爸爸。
0: 你们当时为什么要把文物都搬出来，放在博物馆里锁起来不就可以了吗？
4: 对啊，
0: 正是因为日本人当时对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中央博物院进行掠夺洗劫，所以才要把这些大量的珍贵文物千里迢迢地护送到西南边陲偏僻的地方保护起来，躲避日本的战火，免受日本人的荼毒啊。
4: 那日本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掠夺我们中国文物的？从清朝末期八国联军开始，直至抗日期间，日本人从未停手。七七事变后，他们直接以武力掠夺，更公然对我国各地的文化遗址进行非法挖掘、盗取文物。这么长时间？是啊，所以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就对大规模珍贵文物。
0: 开展了浩浩荡荡的西迁保护工作，但是您保护他们好危险啊！爸爸，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拼命保护文物啊？
5: 就是啊，
0: 孩子啊，文明是一个国家、民族、立足天地之间的根本。那个时候，国家羸弱，我们明明发现了仰韶文化、远古文明，西方人。 却硬要说中国的文化应西方征服而传入，要改写我们的历史，把我们从文明的源头上抹去。而日本人不仅想要我们的命，还想断了我们的根，能抢走的国宝文物都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也想把我们的文化都篡改成他们的，抹掉我们中华民族存在过的所有痕迹。
5: 所以啊，只要保护好我们的文化，国家就不会亡。哼，
4: 西方列强和日本人实在都太坏了。嗯，哎，那爸爸保护了多少文物啊？
0: 啊，爸爸颠沛九年，辗转南北，负责了上万箱珍贵文物的护送。这么多啊？
5: 对呀。
4: 那。
0: 爸爸，你把他们都护送到了吗？嗯，一件未损，全部安全。哇！爸爸是保护国宝的大英雄。
5: 对。
0: 哎，孩子，英雄谈不上，我心里还常常感到悲愤不已。
4: 啊？
1: 为什么？
4: 为什么呀？
0: 因为日本人不止做了这些，还在我们南京。
4: 爸爸，我知道。 日本人还对我们南京进行了大屠杀。
0: 是。

0: 日本人丧心病狂，不仅对我们南京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还专门制定了金百合计划，进行了文化大扫荡，是赤裸裸无耻的杀人越货行径。
1: 金百合
2: 什么？
0: 这是日本人制定的一套掠夺我国财物的秘密计划。当时啊，仅在南京就搜刮了至少6000吨黄金
3: 啊，
0: 还把北京雍和宫的金丝楠木用水泥柱替换后运送到日本，毁坏长城至少45公里。
2: 这么多？
0: 是啊，拆下的完整墙砖也都运送到了日本。日本人在我国各地盗抢的历代宝贵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自己统计的数据就多达360万件。
3: 可恨可恶，最后的日本鬼子真是该死该死。
2: 他们不是人，是连猪狗都不如的畜生。
3: 对，
0: 没错，因为战争，我们至今还有许多宝贵文物流失海外，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种子。孩子们，
3: 爸爸，
0: 记住，等你们长大了，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国宝回家。我们不仅要寻找祖先们留下的种子，让文明传下去，我们更要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呀。
3: 嗯，我记住了，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
0: 嗯，
3: 爸爸，
0: 嗯，
3: 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2: 我也要，我也要。

0: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当时和我们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眼中流露的全都是对国家文物的殷切关注。那是他的命啊，得知文物安全了，他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1: 是的，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父亲说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他说让文物回家是每个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使命，而对那次癫痫带给他的痛苦却显得毫不在意。
2: 哦，原来你们的父亲经历了这么多。哎，那您的父亲有没有说过他患病的时候都是怎么治疗的？还用过什么药吗？
1: 我父亲生病没吃药，就是硬挺的。
3: 啊，硬挺？这不可能吧。
1: 当时医疗机构和医药资源都极其匮乏，我们前几年整理出版了父亲的两本文集，有一本是考古日记，日记里就记载了父亲这些发病的历史，没有用药，全部都是硬挺过来的。
2: 这，您的父亲原来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考古界前辈啊。
1: 啊，谢谢。
4: 尹先生为了国家遭了那么多的罪，那时候你们在四红，我爸还以为他、哦、
2: 你们以前就认识啊？
4: 哎，是啊，这回啊，我也是在帮尹梅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看到他的身份证，才发现我们几个从小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有五十多年没见了。
0: 没想到五十多年了，我们重逢的方式会是这样的。
3: 哦，那你们还真是有缘啊。
5: 周医生
3: 啊，
5: 尹梅的脑部磁共振检查结果出来了。
3: 哦，拿来我看看。嗯，哎，很好。哎，磁共振成像提示你的大脑神经影像都是正常的，这样呢就排除了一半癫痫的可能。
1: 哎呀，太好了。
4: 哎，没事就好啊。
3: 什么没事
4: 啊？
3: 就算排除了一半的可能，他晕倒的时候意识丧失，血压剧降，这很危险的。

0: 石头。哎，这个好像是绿松石。
1: 对对对，是绿松石。
0: 哦，这块石头又是什么呀？
1: 哎，妹妹，我怎么看着这块不是石头啊，倒像是顺山集的中华第一钻呢？
2: 这就是仿照它做的。
0: 中华第一钻，哼，这名字叫得这么响亮，那是这是做什么用的呀？这也不像是钻石啊。
1: 中华第一钻的钻呢，指的可不是钻石。
0: 那是什么？
1: 是一种双面管钻技术。
0: 哦。
3: 什么？这个半截小手指大的东西就是中华第一钻？
1: 嗯，
3: 这跟我想的可太不一样了。
1: 哎，你可别看它小，这块玉呢就是中国最早采用双面管钻技术钻出来的玉冠。
3: 玉，这是玉器啊？
1: 嗯，
0: 原来是玉器啊。
1: 对呀，8000多年前啊，还没有金属和金刚石钻头，顺山集先民啊就用两头对钻的方法把它钻成了玉冠。这技术难度不亚于我们今天制造一列高铁啊。
2: 我几年前请人用现代技术仿制做了个把月呢。
0: 哦，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挺好奇的，你为什么要在水杯里泡玉呢？难道这玉真的能防治什么病吗？
2: 这个呀，这是我们考古人的一种工作习惯吧。我父亲以前考古的时候吃饭没有菜，还用过石头子儿蘸酱油下饭呢。
0: 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其实说起来，我的工作也是一门考古，一种内在精神层面的考古。
1: 哦，
0: 你们考古人是从土地暴露的伤口，也就是遗迹去挖掘文物，解读文明，而我们呢是通过疾病入手，看一个人早期原生家庭的历史遗迹，解读影响他的潜意识、个性、价值观。其实呢，考古学和心理学啊，都是通过一层层挖掘过去，将人类记忆的碎片拼贴在一起，找到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宝藏，都是通过重现过去而了解当下，寻找到自尊和自信的来源。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人是什么这个永恒的问题的。只是你们在探源民族，而我们呢在探源个人与家族。
2: 周医生，我好像突然被你点醒了。
1: 我也是啊，我干了一辈子的考古工作，头一回听到医生会对考古能有这么别开生面的见解啊。
0: 一点感悟而已。对了，尹先生，我还是需要继续了解一些你们家族的情况。
1: 哦，好的。
0: 好，刚刚说到啊，你也曾经晕倒过对吧？
1: 对。
0: 那当时的情形你还记得吗？
1: 那是我16岁，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父亲刚刚去世，我就在这个时候晕倒了，还发起了高烧。
0: 嗯，家庭发生重大变故。
1: 嗯，父亲的去世对我们一家人影响很大，尤其当时我们还处于青少年时期啊。
2: 嗯，周医生，其实我一直有个心结，就是我觉得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李济先生，父亲就不会离开我们。
0: 李济先生和您的父亲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度能让你难以释怀啊？
2: 李济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父亲的老师，他掘下了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第一产，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文明不是从西方来的，还培养了我父亲等殷墟考古十兄弟。抗战期间，我爸爸曾在李济先生的领导下一起保护国宝西迁，在这过程当中，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先后病逝于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

0: 妈妈曾经跟我说，1946年的时候，文物回迁至南京后的一天晚上，李济先生带着一个木头匣子，来到了南京博物院文物仓库旁的宿舍。
1: 汉章啊，在宿舍吗？
2: 在。是先生。啊，先生，快请进。
1: 这么晚了，没打扰你休息吧？
2: 啊，没有没有。先生，您带个箱子，又有新的任务吗？
1: 说几句重要的话，说完马上就走。
2: 啊，这回去哪儿啊？几天？我回家收拾下东西。
1: 不是你走，是我走。
2: 啊，
1: 到日本，恐怕得1年半载。
2: 什么？您要去日本？
1: 是，刚接到通知。国民政府委派我去追讨日寇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2: 哼，早该追讨了。日本鬼子这些年在中国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还抢走了我们国家数不清的文物。现在鬼子投降了，是该找他们清算了。先生此行担子很重啊。
1: 是啊，几百万件文物，还有尤其重要的北京人头盖骨。明天我就要乘飞机到东京了，我担心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家里没什么可惦记的，可就是……
2: 啊，先生，有什么难处，尽管和我说。
1: 汉章啊，你知道的，护送文物西迁时，我两个女儿先后病逝于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我一直没能带他们回家。可我现在又要执行任务去了，他们是我的亲骨肉啊。
2: 哦，是啊。
1: 我思来想去，唯有……
2: 啊，先生，这
1: 汉章，请你理解一个父亲的丧女之痛，我只能把他们的骨灰托付给你了。
2: 先生，
1: 请你代为照管，我相信你。你等我回来。
2: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先生。你快坐下。先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答应你，一定好好保管，等您回来。
1: 谢谢
2: 先生。
1: 谢谢，拜托了
2: 先生。
1: 汉章，我走了，你多保重。
2: 先生，您要多保重啊。
0: 李先生这一走啊，就是2年。到了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蒋介石指令李先生把在日本追讨的文物直接运往台湾。李先生身不由己，一去不回。我爸爸，他将这个木匣子小心地藏在文物仓库里，一直守着，等待了李先生20年。可是后来，父亲却因此遭人陷害，突发疾病，离开了我们。
3: 您父亲真是一位重义守诺的前辈，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巨大的伤痛。
0: 父亲所做的这项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可是我和哥哥却在最需要父爱的时候失去了他。即便到了这个岁数，想起父亲仍会忍不住。所以我们沿着他的脚步也走上了考古这条路，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2: 是的，到了这把年纪，我们仍然奋斗在考古事业的第一线，好像父亲

0: 非常理解你们的父亲，真的，我也非常敬佩你们。
1: 谢谢，
0: 谢谢，一梅啊，我记得你前面说还有一次晕倒，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跟我说说吗？
2: 那是在9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1: 哦，当时母亲已经99岁高龄，住进医院的时候，以为我在外面工作，都是妹妹在照顾，七天七夜都没有合眼。
0: 尹先生，那一次你妹妹晕倒以后，有这种身体颤抖的情况吗？
1: 没有，当时我在医院，医生诊断她是疲劳和悲伤过度造成的。
0: 哦，上次晕倒是这样，那么这次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二集，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王新辰。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1: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龙门小主持人周我燕。洗手湿水龙头开小一点，像小妈咪泉水一样轻轻游，节约的水滴可以浇小花呢。
1: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5: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快乐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哈。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关于消费性快乐的一个事情。什么是消费性快乐呢？如果说是出现这个情况，真的做爸妈的是得说一说了，不能一直这么放啊。消费性快乐就是你买东西之后出现了各种的后遗症哈。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孩子有可能是不好带了，比如说给他手机他能安静一整天，可是拿走手机就好像是被抽走了灵魂，跟我们大人一样。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啊，有两种快乐，一种是消费性快乐，一种是创造性快乐啊。消费性快乐就是这个被动接受刺激，比如说是我们刷短视频、打游戏和看漫画、吃零食等等，这种就是消费性快乐。那么创造性快乐就是主动投入努力，比如说是搭积木啊，或者是画一幅画，或者是解决一道题，完成一项这个挑战。前者是会让人上瘾的，后者是会让人成长。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四种情况哈，各位要想一想到底是哪个方面出问题了。第一种是变化，第一个注意力越来越短，他开始坐不住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时候呢，孩子呢很难安静的看完一本书或者是一页纸的书哈。甚至比如说你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就开始走神，做作业的时候呢，三五分钟就得喝水、上厕所、玩笔发呆。不是他不想专注，是他的大脑已经是被短反馈训练废了。短反馈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总是会出现的几秒钟一个反转，然后呢会出现了慢节奏和低刺激的事情，大脑啊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了。第二个就是情绪越来越暴躁，一点就炸。这个其实不是性格问题，是大脑结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哈。神经科学医学专家是表示，长期沉迷于高刺激娱乐的孩子呢，前额叶皮层又是负责这个自控和理性思考的区域，发育会受影响啊。那一个被消费性快乐喂大的孩子，就像是一个情绪的火药桶，他是不会解决问题，他只是会发泄情绪。而你呢，如果说是用再玩十分钟来换取片刻宁静的话，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还有第三个变化就是兴趣越来越窄，很多事情他都不想干了。有人说这是佛系孩子，其实不是啊，这是他的内在的动机正在萎缩。消费性快乐本质是不需要努力就能获得相关的快乐，比如说看短视频哈哈哈哈大笑，因为不用思考，对不对？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就像是一台没有引擎的车，你推一下他动一下，你不推他就真正不动了。你以为他懒，其实他是不会主动快乐哈。那第四个变化就是逃避现实越来越严重，遇事就想去躲或者是藏。比如说作业难了不想写，同学吵架了不想理，比赛输了不想再试。你会发现孩子的这个抗挫能力几乎是零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虚拟世界当中他是王者，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是弱者。游戏输了可以重来，视频不喜欢可以划走，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绝对是不可能的啊。当孩子习惯了消费性快乐提供了及时满足和无痛体验，他就会越来越害怕真实世界当中的不确定挑战和失败。他不是不想努力，他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努力了，对吧？其实说到底，这个消费性快乐也不是说不能一直有哈，而是不能过度。凡事都是说不能过度啊，就像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甜食，我们没有说一定不能吃甜食哈。我们吃甜食可以带来快乐，也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把甜食当成是饭吃，对吧？真正对孩子负责的父母不是不让他快乐，而是帮助孩子找到更加深层次的快乐。这个快乐呢，就是坚持之后的突破，叫努力背后的进步，叫创造之后的骄傲。如果说刚刚所说的四个方面，孩子已经是有一些
变得跟他有点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得发生相关的一些调整或者是变化，不然到时候可能就会出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刚刚所说的四种变化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他的注意力越来越短，他坐不住了。第二种呢，就是情绪越来越暴躁，一点就炸，你随便说一句话他生气了。第三种就是他的兴趣爱好越来越窄，什么事情都不干了。那第四种就是逃避性是越来越严重和明显，遇事就开始躲和藏，对吧？纵容不太好哦。

的崇高，珍珠来不来的秘密我都掌握，慢慢被放大的窗户透出懵懂，你随气温上上烫脸的通红，忘了香槟路的光线漫步，聚光的摇晃分着十二度，该做的只是感谢爱对你的眷顾，永远忘了千里几甘露，好像没

0: 等着来不来的命运，我的纵容慢慢的放大了，从我头上懵懂的岁月轻声响。
1: 这首歌曲叫《纵容》，其实我们是可以疼孩子，可以宠孩子，但是一定是不要出现纵容的情况，对吧？在高考结束之后，手机店出现这样一幕哈，就是被挤爆的情况。孩子一定要明白，分数不是你和父母之间的一场交易，如果是这个事情，就是不是更加的严重，或者是有问题了呢？我们来设想一下。

刚考铃声刚落，手机店的门槛是被踏破了。我看到这样消息，就是某三线城市的高考考点附近呢，手机店门口排起了长龙，很多家长呢就是会盯着橱窗当中的最新的 iPhone 啊，眼神比查分的时候还要的紧张和开心。

有位父亲呢，是攒了半年的工资给孩子买了一部这个顶配的手机，孩子接过盒子连句谢谢都没说，扭头就走，而这个父亲呢站在原地搓了搓手笑了一下，其实挺心疼的，对不对？一部 iPhone 手机如果说是最新款的话要10000多，不是小数目。什么时候开始呢高考变成一场明码标价的生意？这个问题有点过分了。分数是筹码，奖励是货品，而爸妈是 ATM 机啊！什么时候孩子是讨价还价的顾客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哈，人生不是一场交易，父母也不欠你任何东西。首先你努力学习不是为了给父母交差的。以前在网上有一个段子很流行，说是高考之前孩子呢是太子，高考之后孩子是弃子，水嘘寒问暖大气不敢出，考完之后呢早饭没了，这个想睡懒觉也别想，说话语气也发生很多变化。孩子总是觉得学习是在替这个父母完成任务，父母觉得奖励是对孩子辛苦的补偿啊。每天呢你早起晚睡刷题背书，不是为了给爸妈一个交代，更不是为了一部这个 iPhone 手机。学习不是你自己的人生铺路，而是给父母的感情充值。如果说你考了600分，最大受益的是你自己呀，不是你的父母。他们高兴是因为替你高兴，不是因为他们赚到了什么。如果你把学习当成一场这个交易，把分数这个当成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从你刚开始的这个时候就输了，因为你永远在为别人而活，永远在计算我付出多少该得到多少。真正高手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我能换来什么东西。还有第二点，就是父母的付出从来不是你应该挥霍的资本，对吧？我见过很多场景，就是孩子会在商场当中呢指着这个玩具，可是刚刚拿到手机之前时，你应该买给我的，应该这两个字其实挺刺耳的。可是刚刚拿到手机之后呢，开心不过三天又开始抱怨了，别人家的爸妈都是给他买笔记本，给旅游，给报这个驾校，你们怎么这么抠啊，你凭什么呀？凭什么爸妈供你读书12年的学费，生活费补学费加起来少说几十万吧，有他们省吃俭用啊，把自己的欲望压到最低，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安心的坐在教室当中。他们不是不想要新的手机和新包包和新的衣服，因为他们是觉得这些呢当然你是更重要的，而你却把这些变成是理所应当。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呐，会在拿到成绩单之后呢转身对爸妈说一句辛苦了，而不是伸手说给我买。分数是自己的答案，不是跟爸妈谈条件的筹码。有人反驳说，高考完之后给孩子买奖励不是天经地义吗？努力了3年不该犒劳一下自己吗？可以犒劳，但是呢搞清楚犒劳和交易是两件事情啊。犒劳是你对自己的肯定。

和奖励是自己挣来的，交易的是你用分数跟爸妈交换物质，是把亲情变成了买卖。你考得好呢，爸妈是主动给你买，那是爱。你开口要，不是这个不给就是不高兴，那这个就是有点道德绑架了。分数真正的意义呢，从来都不是在考场之外的，对不对？好吧，说到底我们想说的是，其实手机呢可以等一等再买，但是感恩的这颗心呢一刻是不能够再等的，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高考结束之后，放松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也应该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谢谢你，你辛苦了，我觉得这才是应该一个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

0: 蒲黄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主食当中加一点它可能对身体会更加的好哈。它是谁呢？它就是全谷物。哎，每天多吃50克全谷物，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东西哈。吃全谷物的话，首先呢，我们这个体重可能是会变小，我们的腰部的赘肉也是会变小，体重轻了，各项指标也是会变好。比如说，首先呢，体重变轻了哈，我们体重和脂肪和腹部的内脏脂肪也明显下降，血糖也是变好了，血脂也好了，尿酸也是变好了。为什么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加一把这个谷物哈，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变化呢？首先呢，它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东西，帮你稳住代谢，然后呢就是抗炎效果好，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能够降低我们的直肠癌的发病风险，富含膳食纤维，缓解便秘，另外呢能够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其实50克我们的这个全谷物等于一碗煮熟的杂粮饭，所以它真的是非常不错。全谷物是什么啊？比如说是像糙米啊、黑米、紫米、红米、小麦、大麦、燕麦、荞麦、小米，还有这个玉米、黄米、薏米、高粱，这些也都是可以的。另外有3个方式可以让你长期去坚持，首先呢是循序渐进替换，还有呢巧烹调更好吃，学会看配料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老一辈常说五谷为养哈，我们曾经呢非常嫌弃的粗茶淡饭，其实就是藏在我们三餐当中的顶级养生智慧。这一套不分年龄，不管是几岁，我们小朋友可以吃，大朋友也同样可以吃，别忘了。今天厨房大冒险再来说说呢，其实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如果说是卡在这个时间之前吃完，全身的代谢也是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直接说答案，就是在晚上的17点之前，你可以吃完晚饭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会达到最佳的状态。这不是空口无凭啊，这是通过一个数据研究发现晚餐时间对健康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哈。黄金组是晚上的这个5点钟之前吃完，效果是最佳，体内和空腹的胰岛素水平是下降最明显的。白银组呢，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普通家庭会出现的，就是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吃完，效果也不是不好，就是没那么好啊，依然是很积极。但是如果说是你晚饭在7点钟之后吃完，改善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弱。

好，各位正在听到的节目呢，是来自于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刚刚说的两种方式，各位们可以尝试一下，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在今天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其实只要是改变一点点，也许你的身体会更加健康，小朋友和大朋友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棒。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可以收到，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5毛钱零食不乱买，健康饮食很重要。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谢灿阳。校门口的小摊贩，辣条色素多，冰棍细菌多，管住小嘴巴，带水杯喝白开水，健康身体从拒绝三无食品开始。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成长能量站。
7: 成长能量站。
8: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呢，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呢有一些隐私是不能说的，因为乱说的话真的是很容易会出事哈。前段时间呢，有个朋友跟我吐槽说，他家的孩子最近呢是特别的叛逆，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跟他讲。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上次女儿是暗恋班上一个男生，然后偷偷写日记了，他觉得还挺好玩，没有说他错，只是说这个事儿呢当着亲戚

的面把它讲了出来。你说这事儿还没多大问题吗？很恐怖啊。然后呢，结果女儿当场就暴怒了，她说小孩嘛，这个事儿很正常，我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要很生气呢啊。你以为是童言无忌，其实在孩子这边呢就是公开处刑了哈。你以为是小事一桩，其实在孩子心里就是天塌了下来，好可怕啊。作家刘墉曾经是说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去参加聚会，为了活跃气氛开始讲女儿小时候的糗事。几岁还尿床，考试呢只是考了30分被老师罚站啊，大人们哈哈大笑，可是女儿却低着头，脸涨得通红。从那之后呢，她也不愿意跟妈妈出门，连学校的亲子活动都是找着借口不去。很多父母不懂，她眼中的可爱，孩子眼中的变成了可耻。所以聪明的父母啊，懂得把孩子的秘密烂在肚子里面。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就是孩子的生理缺陷别当成是谈资，这点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小区里面有一位奶奶逢人就说自己家的孩子的这家的孙子包皮过长，医生说得割，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理的现象嘛。孩子才7-8岁，当时呢孩子其实已经懂事了，然后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丢脸。你看他随口一说，孩子呢需要承受异样的目光，长大之后还被人说。第三个就是家庭当中的经济状况也别当这个谈资啊。知乎当中有个高赞的问题，就是父母总是跟外人说家里没钱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哈。有个答主说，我从小都觉得我们家很穷，穷得揭不开锅，每次交学费我都抬不起头来，不敢跟同学出去玩，怕花钱啊。后面工作了，明明自己有能力改善生活，可是呢还是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东西。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母其实有几十万的存款，哇。有人说我们家住别墅开豪车，有人说我儿子一年学费要10几万，你以为是有面子，但是呢孩子却可能因为被同学排挤，被坏人盯上，甚至是养成了攀比虚荣的毛病。家庭当中的经济状况是全家人的隐私，不是你社交的筹码，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必要谈吧，对不对？你可以说我们家呢不穷也不富，钱够用，但是要学会珍惜，我们不能浪费。这句话呢只在家里说，不要逢人就讲，没有必要说这些呢，因为现在很少人会去问到对方的家庭经济情况吧，这是起码的边界感呀，对吧？还有就是夫妻之间的隐私也别去谈这个笑话，去谈论这个问题哈。有一种父母就是特别喜欢把孩子当成是情绪的垃圾桶啊，他会说你妈一天呢就知道买买买，或者是你爸呢又懒又不会做事等等情况，这是当着孩子的面贬低伴侣，等于在撕碎他内心深处。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身上的血一半是父母啊，一半是爸妈，一半是妈妈，这个情况是很恐怖的，对吧？夫妻之间的矛盾呢，关起门来解决，孩子的世界父母应该是彼此尊重的队友才是对的哈。生活当中更应该是守住嘴，就是守住孩子的安全感，守住界限，就是守住孩子一生当中的底气。所以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嘴上把门的父母，你会发现当你学会闭嘴，孩子反而是愿意和你去分享和开口。别忘了要珍惜彼此哦。

0: 啊！
1: 娃娃老师快看！
2: 欢迎收看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雨琦。对不起对不起，我太着急带粽子来直播间，差点摔了。
2: 没事没事，看来我们这粽子太香了，把雨琦都香迷糊了。那正好粽子送到手里，咱们的端午节目就
3: 正式开始。
1: 文文老师，我家这几天都在准备包粽子。妈妈说，马上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啦。
2: 没错，端午节可是咱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藏着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和故事呢。
1: 我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赛龙舟，可是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呀？
2: 端午节最早是祈福辟邪的日子，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他热爱国家、心系百姓，人们就用包粽子、划龙舟的方式，把这份爱国与勇敢一直传到了今天。
1: 原来粽子里藏着这么动人的故事，我还听奶奶说，端午节要割艾草、盖香囊，这又是为什么？
2: 这都是端午的民俗小魔法。一，要挂艾草、菖蒲，就像给家门挂了天然护身符，驱虫辟邪，保佑家人平安。

0: 祝大家端午安康。
1: 老师，我肚子有点饿，我能不能？
2: 刚刚听到是我们课后直播间的哈，有我们文文老师，还有一位小主持人带来的小节目。那下面要继续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一个朗诵，叫《火烧云》，听听他朗读的怎么样呢？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静，今天我将为大家朗读语文课文里的《火烧云》。傍晚的火烧云极具观赏性，它一会儿像奔腾的骏马，一会儿像活泼的狗，一会儿又像威武的大狮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语文课文，感受火烧云独有的奇妙风光吧。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他的背他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红彤彤金灿灿的火烧云变化万千，为黄昏添上了浪漫的色彩，生活从不缺少美。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多多观察，发现生活里更多美好的风景。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静，再见。

0: 又像中年的每个哈欠似懂吧。
1: 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陈鸿宇的《火烧云》，送给大家，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邱佳毅。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嘘，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不好，但心情得好。看了这个天气啊，人是多少有点无语。今天跟小伙伴在聊说，哎，这雨大概要下到什么时候哈、啊？他告诉我快了，他说哎，可能就这两天的事儿了。我一打开那个天气预报，简直不要太绝望，一排雨，就是可能有大有小，时有时无，然后可能量也不算是特别大。今天还看到朋友圈有人在说，怎么是把今年的这个额度给赶着就这会儿下是吧？哎，不过其实说实话，龙舟雨这个阶段下雨其实也算正常，每年好像都会下一波雨，只是说没有像今年那么的在集中在这个时间点哈、啊。那未来的这一整个周吧哈、啊，大家出行一定要把雨伞雨具带上。现在这个伞就真的叫晴雨伞了，可遮阳可挡雨，还能防防紫外线。也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行车路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慢点开，如果有遇到我们的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今天这一期话题呢，稍稍还带着一些伤感，跟我们这天气啊还要比较契合，所以我就特地来了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给它反向操作一下，不想让大家沉浸在这种太伤感的节奏里。朋友们说，你到底想怎样？是想我们哭还是想我们不哭？我想你们笑着哭，就是我既快乐又悲伤，我悲伤之余还有点雀跃。我那天也不仅是那天哦，我这两天陆陆续续可能小半个月了吧，也很神奇啊、哦、也不知道是突然之间刷到还是这个量真的是有点太大。就在我上节目的前一刻，我还刷到了一条某某谁谁谁去世了，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然后年仅几岁几岁。因为这个就是陆陆续续以来太多这样子的消息集中在这个阶段，我就会突然之间想，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这个阶段是怎么了。然后呢，我就突然很想跟大家聊哈、啊，我们就且不说其他的事，就且说说现在大家都很习惯说的一句话，叫做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叫且行且珍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人生只能留住一天，你希望留住哪一天？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最想留住的这一天，对不对？就可能会有人想说，哎，有刻骨铭心的日子，比如说生日啊、高考、毕业、告白，因为它其实就像我们人生数万天当中一个小节，在这样的特殊的一天啊，会觉得意义非凡。那也有人怀念的是某个普通的瞬间，比如说童年一个平静的夏夜呀、一场这个玩笑游戏呀，或者校园的某一个画面呐、太多太多了。每个人可能在这些日子里都会抱有一些遗憾，或者说朦朦胧胧的记得一些事情。那我们想留住这一天，或是让喜悦更久，或是让遗憾更少，而时间肯定是向前的。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不管是特殊的或者平凡的，我们都会有怀念的那一刻。尤其人家都就爱说的“郎啊，假高老酒，如来如哀萧两米子”一样哈、啊，就开始在忆从前。但是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可能年轻的时候没这种想法，然后呢，到了某个阶段，经历的多，然后你有这个时间去畅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会想起小的时候的那些事情，或者说青春时代的那些事情啊哈。我们想要留住这一天，然后想要怀念这一天，当然也祝大家都成为你想要留住的某一个瞬间，日日是好日。人生中最珍贵的一天肯定是在当下，但是过去的也都算数，应该是这样说。今天我们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你那一天的故事，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天或者某个瞬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无论喜怒哀乐，我认为都是人生中非常非常好的点缀，就没有这些点缀，我们的生活怎么会如此多彩，我们的人生怎么会那么有温度啊。
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那在线收听的方式也是有多种哈，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看实施或者喜马拉雅的 APP 来进行一个收听。那互动的话就用微信平台是最方便的，我可以直接看到你们的消息哈。在参与互动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最新的一些大家了解比较多也比较好奇的一些相关消息啊。

前两天呢、啊，大家有在关注那个遇见小面的事情吗？就是他有一个叫遇见小面，一个叫遇见小面。那这个创始人呢、啊，今天发了一条那个致歉啊，致歉的一封信，就这个商标风波致歉了。他说这两天呢、啊、闭门思过，想着除了道歉到底还能做点什么，于是和团队决定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你们，你们可以不用改换招牌，继续放心的使用。如果你们还是需要申请第43类商标，目前是可以申请注册，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也很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这个宋琦说啊，他们内部一直在反思，在企业文化当中也一直在强调正直善良，而这个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也是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对此呢，承认错误，承担后果，不甩锅，今后也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已经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呼吁商标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啊。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起源于前不久啊，河南南阳一家鱼见小面，川渝的鱼，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那对方律师说了，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呢、啊。啊，这个鱼见小面的负责人就哭诉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1000碗还有成本呢。这个事情随之就引发了争议。后面遇见小面就发布了关于这个商标事件的说明，说也已经第一时间撤销了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了商标维权行为的这种流程啊。很多人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不免感慨，就是互联网还是有它的力量所在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事件的发酵，我不知道这个结果会不会一样哈。但是确实哈，互联网终归你有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它的力量之强大哈。然后也替这个老板娘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人老板娘真的在镜头面前表达的那一番话，我有的时候也是就觉得很不容易，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啊。那也有底下人在说啊，这个鱼见小面跟遇见小面啊，还不如鱼见小面好听了。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只是有的时候也有一波这种类似于说哎，专门在以这样的商标维权的方式去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渠道或者小团队在专门在市面上去打压啊，去搜寻说哎，有跟他一样商标的。我感觉这个初衷以及说出发点其实还是不太正向，你懂吧。可能有法律条款的保护，但是出发点我感觉还是有点问题。那当然我觉得保护商标有这样的知识产权啊，或者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些法律条款，尤其是有一些商家还是要更加多去阅读，多去了解啊，懂法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啦啊。

我们来刷新互动平台，小鱼说了，当有人问我最想留住的某一天的时候，我用0.1秒我就能回答，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他描述了说怎么个平静法，我好能共情他，你懂吗？我朋友们，你听我说一说他的这个留言哈。他说小学六。

小学六年级的夏天的一天啊，他说没什么特别。那天晚上我洗完澡，和我妈舒舒服服地躺在柔软的床上，看着熄灯后空调发出的淡蓝色的光，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好美好，好想把时间永远留在这一天，或者说这一刻。童年过去之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学无忧无虑的平静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我说我能共情呢？其实你想留住的当下并不是当下的那一刻，而是若干年之后你回忆起来的那一刻。当下你可能还不知道，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也没有想说这一刻那么的珍贵哈。但是若干年之后经历了世事的你，你才能体会到那一刻的含金量。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躺在自己家床上的时候，一瞬间有那种很极度舒适的感觉来，就觉得哇好幸福哦，我们怎么可以幸福成这样子，是有一种极端的满足感的那种瞬间。也不是每一次都有哈，不是每一次都觉得你的床能够提供给你这样的幸福感，但是突然之间某一次就会有这种强大的幸福感一下子席卷在你的全身，让你一下子对这个生活无怨无悔，立刻原地就想再卖命就觉得我都已经如此幸福了，我苦一点我怎么啦哈，我工作努力一点怎么啦，我加个班我怎么啦，就是属于那种小竹说了，回想起来应该是我12岁的生日啊。他没有说为什么，但是他发了一张他生日的照片哦，是记得跟小伙伴在一起是不是？我以前小时候真的生日还是蛮快乐的，可以邀请到自己同班最好的那几个小姐妹啊，然后那种吃的蛋糕也是那个什么动物奶油还是植物奶油啊，就那个时候最普通的蛋糕，但是最快乐的蛋糕。现在种类多了，更营养更健康了，但是那种快乐就真的是没有了，就开始在说啊，这糖分太高了，这个怎么怎么样，这个吃不完吃不完，以前哪有考虑这么多，以前冰箱一塞，明天早上继续吃，明天晚上继续吃，这一个蛋糕吃3天都不带丢的，而且觉得珍贵啊，异常珍贵。

小杨说了，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次从小镇出远门，那种新鲜感刻骨铭心，那个场景感觉时时像经典电影镜头一样忽然在脑海里呈现，历久弥新。想来当初何尝不是梦幻呢，如今这梦幻如影随形，恍惚间整个人坠入了时空隧道，一下子能昨日重现，心里也充满着这种真实感哈。他说或许就是因为那是我至今唯一的高光时刻吧。

小西说了，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刚入高中的第二年盛夏，你看都每个人都很具体哈，印象深刻到很具体。他说那一天我无比平常的在家玩手机，屏幕里突然弹出了四个字，我喜欢你。哇哦，他说那一瞬间仿佛时间被冻结了。后来生活里也有很多高光时刻，但年少时动心的那一天对于我来说就像心跳漏了一拍的激动，意味着我的青春注定要和他羁绊，现在我们也结婚了。哇，来趴下站起来。就是你懂吗，能理解到你的这种就是开心和雀跃和快乐，真的替你感到开心啊，太棒了，真的。有朋友说一个美好到梦幻的周六下午，我去看了十年以来一直喜欢的男生的现场演出，是谁是谁，他没有说名字，我就很好奇。他说我送出了花和信，他给我签了兔签，拍了拍立得，还拥抱握手。哇，那你真的是一轮茶啥都做了哈。他说我是从2014年在电视上认识他的，扎根在我整个少女时代，注册微博，打印照片，写日记，向身边的人一遍又一遍介绍他的美好，后面蹲直播，私信留言，手抄歌词，在冬天有雾气的窗户上写下他的名字。是谁啊？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照片，汪苏泷是吗？有点模糊，朋友，你直接告诉我是不是，我等一下就给你播一首他的歌。

看着像汪苏泷，那我不太确定啊，因为你想像那个时代的这种小黄毛其实不少，不老少啊。不过手抄歌词真的是很有年代感了。他说我后面有一天在全年无休的行业工作的时候，还顶住了多方压力，在周五下班的晚上勇敢跳上了去重庆的火车，那一夜我的心脏比火车哐当哐当声音更有力。天哪，每当回忆起独属于我那短暂的1分38秒，无与伦比的幸福感依旧充斥我整个胸腔。十年前梦寐以求见面的人就在眼前，还温柔体贴地跟我互动对话，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我感受到了你的幸福，但是我就想知道是不是汪苏泷，你给我的这张照片有点模糊。再来关注一下曼曼说了，这一辈子如果有一天可以无限回放永远留住，我希望是那一天。哪一天朋友？我看到了，他后面发了一张图片，是跟他宝宝的合照，是成为妈妈的那一天，对吧？哇哦，好可爱的宝宝！哎呀，妈妈是就是女孩生了孩子的那一瞬间，成为了另外一个身份，和角色，解锁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吧，哈。如果这样算的话，结婚算另一个阶段，生孩子算再一个阶段嘛？哇，其实那种真的也是很神奇，也很高光时刻的哈。

Peggy 说了，听到这个节目，说到这个话题，一瞬间就回到了小学的一天。那天刚刚开学，发了新书，天空下着小雨，我挤在小卖铺，挑着书皮，雨水滴在我的头发上，我抱着书皮和新书回到了家，全家都在我的小卧室里，我一边选着书皮递给我妈，我妈包着书皮，我爸在旁边给我写名字和科目，有说有笑，幸福极了。哎，幸福极了，那一刻一去不复返，真的，我字里行间能感受到那种平凡日子当中的伟大幸福时刻，真的。你现在回望以前，我们那种很简单，真的很简单，简单到你真的是没有任何修饰和形容词可以形容那个时期的一个状态，就是很简单，但是那个幸福好真实，那种快乐好极致啊，你懂吧？包括我们现在在表达，我就觉得文字有的时候很有力量，它能让我们一下子能够共情或者感同身受，一下子也能勾起我们记忆当中很深的那一波回忆杀哈。所以永远不要吝于分享，不管是朋友圈的分享，还是跟你好朋友之间的分享，以及经常时刻跟自己的对话，那种时刻也至关重要，因为那种时刻其实也是非常疗愈自己的时刻。包括我们说经常说，哎，发朋友圈有的时候真的像在写日记一样哈。每一个瞬间都很重要，尤其是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你留下当下美好的瞬间，你在若干年后你再回头去看，你再去刷，哇，那种幸福感溢于言表，而且你经常会觉得，哇，那个时候感觉快乐好简单，然后也很珍惜那一刻的分享欲，你知道吗？因为你会发现随着时间在变然后你的分享欲好像会逐渐变得，不是说没有，但是力量会不足，会有一种电量不足的那种无力感。当你想分享一张照片，或者说想分享某个瞬间，或想怎么样的时候，那种想想，哎，好累啊，就因为好累，你就会觉得，哎，算了。你看，每一个算了集结起来也是细细碎碎的，也是很多很珍贵的时刻没有被记录到。有人说，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一瞬间很重要，你一定会记得。朋友，人是抗衡不了生理的，你懂吗？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记，是真的记不是太清楚。所以有影像的留存和文字的留存就显得很重要啦。希望大家还是要有这样子的这种冲动，然后分享欲啊，然后收藏欲啊，这些我都觉得很重要。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普石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청여좋아하는랜덤게임랜덤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呢，江苏的张女士向媒体反映，她和男友在杭州湖滨银泰印77 LV 专柜买了一只鸵鸟皮包，花费是94,500元啊。这个柜姐说了，这款包全国只有2只，但张女士回酒店拍视频分享的时候就发现，这包身侧面颜色明显是不均匀，她要求退货退款。完了之后啊，店员就说了，购买时已经在防尘标带刻上了她男友的名字首字母，所以是没有办法退换的。随后这个消费者在小红书也发现了，去年12月就有网友晒出这款包。

很多城市的消费者都在专柜见过试背过，说明它是个展销品，并且已经被很多人摸过试过，根本不算是全新产品。他说我花了将近10万块钱就是买一个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包，而不是展销品。那张女士认为说店员没有尽到详细的告知义务，甚至是涉嫌欺骗了。后面张女士录制视频回应整个事件，她说亲自到店进行维权沟通，态度人对约对方的态度是消极的、回避的，甚至对我翻白眼，气呼呼的甩着头发就走了，好像跟我有什么大仇似的，也没搭理我。后面店长也是让我等待总部的评估，一直拖延，一直推迟，也不解决问题。他表示整件事情的核心从来不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买包，而是这个商家把有瑕疵的陈列品冒充全新的商品啊，去进行一个售卖，它本质上就是已经是隐瞒我了，然后也诱导客户去做一个客运服务，最后又用霸王条款去拒绝售后。他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售后纠纷，而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啊。那目前这个事件也在推进当中啊。天哪，你说吧，10万买个 N 手的谁能接受啊？就你就算去中古买那种 N 手的都没有说这么多次各地展销的，那好歹人家还把皮料打理好修复好再去出售，是不是太离谱了？这个事情支持我们这个江苏的张女士去进行一个维权哈，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再来关注39岁的杨女士，她是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平时啊是属于那种一天一杯哈，近半个月每天狂劝3-4杯，几乎是取代了白开水。她出现腹痛，然后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属紧急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了，而是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大量脂肪粒悬浮其中。杨女士甘油三酯超出正常值上限118倍，经过诊断患上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经过救治，她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我们说一杯正常糖的奶茶呀，它的含糖量通常是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了10多块的方糖。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添加糖摄入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一杯奶茶就直接超标，奶茶可以喝，但别天天喝，别加太多料。就是要选那种无糖就选无糖的，那用鲜奶就别用那个植脂末啊。日常解渴，白开水、淡茶、柠檬水才是最健康的。主要是它这个量有点太吓人了哈。一天一杯已经是非常夸张了，一天3-4杯，吓人吓人。包括一些喜爱咖啡的人也是不能这样子的哈。

关注当下楼市最硬核的真相，核心城市300万元及主城老破小成了抢手货，核心杀手锏就是逆天租售比，重点城市核心区的老破小租赁比普通突破2%，平均高达2.67%，成都、武汉、重庆的热门城市各是超过3%，稳稳跑赢1.3%的5年期银行定存利率和1.8%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是之前被大家嫌弃的老破小逆风翻盘了，现在租售比超2%啊，跑赢存款利率，有人一口气秒超8套。年轻人为什么扎堆去买这些老破小？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2个小时试了40多件衣服，得知要买33件时，老板的反应亮了，网友说好，老板你好歹忍一忍，等顾客走了你再笑啊。我也想起了我们上周说的，买了多少件衣服，退了多少件啊，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你说是我嘴角也都压不住啊，这主要是看这个录像回放，它是那个监控回放，太有意思了，你们可以去搜搜看哈、啊，很可爱这老板。不过他，你说他要是没买，哎呦我的天，那结局就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哈尔滨一位30岁出头的女士被异常症状困扰了2年多，去医院就医，女子说手上碰到东西能知道了，摸了东西但辨别不出物品，连手的位置都感知不准。起初她以为是颈椎病或者压麻了胳膊，治疗之后没有缓解，辗转求医之后转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治，经过检查确诊为多发性硬化。多发性硬化是罕见病，俗称美女病，发病率不到10万分之1，具有隐匿性，很容易误诊漏诊。那多发性硬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瘫痪，由于说脑部和脊髓的损伤不可逆，因此患者每发病一次就意味着距离瘫痪又近了一步。目前经过针对性治疗，这个女子的症状也正在好转啊。美女病这是谁起的呀？主要我觉得这病跟这那个病名跟这病因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是图的便利，但是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啊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着，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最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却没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49.8块。广西的李先生也说了，他在出体育场的时候缴纳停车费，不仅没有领到停车券，还反被扣了59.9块。真的这样的例子也好多，一个干净的小程序真的太难了，有的时候少则5分钟，多则10分钟。也正是利用那个时候人着急不会仔细看，这种弹窗肆无忌惮，诱导操作，一般还是提前扫好再上车，方便自己方便别人啊。真的经常这种好头疼啊，有的时候狼来刮几杯洗尊，人家感觉一磕一跳磕一跳啊，关都关不掉，气的后面那个人再给你哔哔两声，哇那个心脏都堵。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0: 日子是早出晚归，
1: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0: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是去东北餐馆才吃到的菜，但是说实话，我们自己买回家做的，其实现在打小其实也都有哈，只是说他那种做法，我感觉入味是真的入味，那我这个人又是喜欢口味比较重一点的那一种。这个季节，菜市场你就发现豆角很吸引人的目光，因为鲜嘛，然后刚好应季。我们目前就基本上，好像从上周开始吧，我就已经在餐桌上陆陆续续看到豆角了。然后我们家有亲戚是自己在种嘛，他经常会就把他种的拿过来给我们，但那个就相对来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季节的存在，可是大批量的出现我觉得应该就这一个月之内是差不多的啊，逐渐陆陆续续。那南方人见怪不怪，但是在北方人眼里其实啊，有每一次看到这种豆角他们就会说，哎，豆角子吗？啊，不要给他发明新吃法了，更吃不完了。就是因为它很好种，你知道吗？一到夏天，一茬接一茬，发疯似的长。不单是自己家种，很多亲戚朋友家也都在种，就是属于那种你自家都还没吃完，你又能被接收到四五斤的那一种。然后像有一些省份，是真的是属于那种人人有豆角，家家吃豆角，户户送豆角，不一点不开玩笑哈。这个做法也很多，也很丰富，然后也很多人去给他做那个干拌酱哈。其实我感觉也蛮好吃，但我们今天要给他烧的是一个那个笋干烧豆角子，就豆角了哈。我们准备300克的长豆角，再准备300克的炭烤笋，再准备100克的五花肉，这道菜非常下饭，很好吃。再加一勺蒜末，一勺姜末，一勺葱白，2-3个那种干辣椒，再准备一勺干花椒。一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盐，一点点糖，一勺花椒油。这个炭烤笋呢，拆袋冲洗，挤干水分。豆角呢，洗干净，吸干水分，去切断。那葱姜蒜就给它剁碎，干辣椒剪断，花椒洗干净沥干。起锅，这个倒油没过锅底，烧到50%热，再放豆角炸个2-3分钟，炸到表皮起小泡，捞起来沥干。

炸完豆角的油可以直接过滤炒菜，好，留一点点底油，再放入五花肉煸出油脂，依次放入葱姜蒜、干辣椒、干花椒，小火煸香，再加一勺的那个老抽给它上色，倒入碳烤笋翻炒个一分钟，再加豆角，一勺生抽，一勺盐，一点点的糖，大火翻炒入味，出锅之前滴几滴花椒油提提香，火苗那这个舔食着这个锅底，那麻辣鲜香一下子窜出来，是属于那种哇大火，如果真的是那种很大锅的那种炒更香哈，哇，然后豆角笋干又有一点油亮油亮的，真的有的时候你最开心的就是自己做饭很好啊，猪油的润，佐料的香，调味的麻辣，丝丝缕缕渗进这个豆角和笋干里面。豆角我跟你讲啊，你去炸，先炸后炒，那口感绝了，真的你不会嫌弃它的。而笋干有人特别爱吃笋，我其实还好，但是加在这个里面真的好好吃，嘎吱嘎吱特别香，淡淡的哈，嘴里又有这种辣味儿，唇上又是麻味儿，唇舌又有那种像电流穿过般，简直了。我有一个朋友说，他们以前也是属于那种自家种，然后老家人送哈，真的是从来没有花钱买过豆角。不过据说在有一些地方豆角还挺贵，十几块钱一斤呢啊！你看我们眼中的平常之物，可能是他人眼中的宝，再有吃不完的，我觉得南方朋友应该是蛮喜欢的，蛮愿意接收的。像我们每一次亲戚拿过来的，基本上。也不会觉得说太多到，因为基本上它其实很好消耗啊。你一我也爱吃嘛，然后你一勺我一勺的，很快一夹一夹的，加盐辣炒真的好好吃。

对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们家也有需要消耗豆角的朋友，记得来找我们索取这菜单。干煸豆角也很好吃，就是有的人会很介意油很大嘛，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它没有油还真不好吃哈，它太干瘪还真不好吃，有的它真的就是得有量有量的才好吃。那有一些地方会把这个叫菜豆，有的叫宫豆，有的叫豆角啊，什么都有，什么叫法都有，它经常跟四季豆我感觉会混在一起。我们这边叫菜道，哎，我们这边叫菜道啊，是一个，哎，好像就是叫菜道啊哈。这道菜分享给大家哈，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来索取我们的今日菜单。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哈，最珍贵的那一天，让你印象深刻且想留住的那一天。我还是那句话，当下即最好，我们可以去回忆，我们可以去怀念，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和记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子的思绪太久哈，很容易 emo。 我们一定要把当下的那一刻过好，然后也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留给未来去回想啊，至少遗憾会越来越少。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健，我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狗美小主持人吴少棠。午饭时间到了，不挑食不浪费，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荣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荣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荣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我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王啊，昨天困难不是可以来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列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张艺言。午休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6: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好啊，做个姑娘不是可以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有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3集。
5: 一梅啊，你是在看家乡展览的时候晕倒的，你知不知道你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啊。
6: 你呀，就是累的，
5: 身体有些劳累，但是不足以引发这种危险程度的晕厥。你当时有没有受到什么其他的强刺激呢？
7: 我当时好像听到一群孩子惊呼着舜山集舜山集，就在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晕倒了。
5: 这听觉刺激度也不至于啊。会不会是因为你听到舜山集让你想到了什么？
7: 对了，当时我眼前浮现起了小时候在四红罩庄生活的场景，父亲突然离世，他人对我们的误解，我们曾经在那片红土地里劳作，那金黄的稻田，顿时我百感交集，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
5: 那还有别的吗？
7: 然后就在我沉浸往事的时候，陪着我看展的志愿者突然告诉我他叫赵方刚，于是我不知道怎么的心跳突然加快，后面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6: 原来是这样啊。
5: 一梅啊，你和赵方刚之间，
7: 我们年龄相仿，年少时我们之间有过一些误会，后来就再也没联系了。
6: 误会？你说的是那一次？那个时候我们也才15、16岁吧。
8: 刘怀哥，
9: 四哥，
10: 方刚，妹妹，
8: 尹怀哥，我看到尹梅先下工了，就和他一起来找你了。
10: 好，那等一下咱们一起回家。
8: 对了，尹怀哥，老师让我们写篇作文，叫我的理想，我有点拿不准，想问问你，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
10: 我啊，
8: 啊，
10: 我父亲生前和我说过，要保护好文明的种子，让文明传承下去。我如果能像我父亲一样去考古就好了。你呢？
8: 我呀，我也想和你去考古，可是我爸说他希望我以后像他一样也当一名矿工，最好能当个小领导啥的，把崇岗山的沙子卖到全国各地。
10: 那好啊，说不定以后我考古啊还需要你一起来帮忙挖文物呢。
8: 那可不是，考古和挖矿都要用到铲子，咱们干的可是一种活呢。
10: 对了，小妹，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9: 我啊， 我想考大学，考南京的大学。
8: 啊，那我以后见不到你了怎么办呀？这我总不能把重岗山搬到南京去吧？哎，别笑了。哎，对了，忘了这个重要的事儿，刚才路上就该拿出来了。那这个送给你。
9: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8: 嘿嘿，这个呀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9: 啊，传家宝。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
8: 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里面就是一块彩色的石头。哎，你快收下吧。
9: 彩色的石头？
8: 嗯，
9: 那我拿回去看看，我明天再还给你。
8: 好好好，你收下就好，不用还给我。嘿嘿，重岗遍地都是宝，过几天啊我让我爸再挖一块就是了。
11: 臭婆哥，你拿的盒子是什么？
12: 你个小兔崽子，！哎
11: 呦，竟然把我收在抽屉里的宝贝都偷出来了！
8: 不是，爸，你不是说这给我的传家宝吗？
11: 不争气，不争气的东西！啊，传家宝到谁手里了？
9: 叔叔，我不知道这是焦方刚偷偷拿出来的。
11: 哼，你这个小丫头啊，教唆我儿子从家里偷东西给你啊！
8: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啊！
9: 我没有，
11: 还说没有，我可都看到了，你个偷盗贼的狗崽子，
12: 放出！我们不是，你不能这么说我们。
11: 我是什么啊？谁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
12: 你知道什么？
11: 我说了，不是。
9: 我们不是，就还给你。
8: 小梅，你别哭啊！
12: 闭嘴
8: 啊！
11: 行了，小丫头，你别哭了。小刚子，我告诉你，你以后给我离他们远一点。要是再让我看着你把我们家的东西拿给他们，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坐，给我回去。
8: 不回去，
11: 快点。
5: 这几年以后啊，哥哥扎根在了四红工作，辗转了好多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才走上了考古这条路。等到国家恢复高考以后，我如愿以偿，考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6: 是啊，我也真的成了一名矿工。后来遇到集体改制，我带着一群工人承包了重岗山最大的一座砂矿。
13: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啊，在我问询你的过程中，视频脑电图监测你的脑电波都是正常的，70%-90%的疾病都是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的，所以呢，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定地告诉你，你是由于早期一些心理因素导致如今的晕厥，有时候可能会伴有一些假性癫痫的现象，但在临床上非常容易被误诊成癫痫，而给患者带来非常严重的医源性伤害。
5: 哎，朱医生，那要怎么治疗呢？
13: 治疗，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啊，你真的很幸运，你和赵方刚多叙叙旧吧。如果需要心理医生，随时来找我啊。
14: 多叙叙旧。
13: 是啊，他的出现是你一剂可遇而不可求的良药。
5: 周医生，我不明白呀。
13: 好，你们先聊着啊。我先回办公室，有事随时找我。
15: 好，慢走啊。
13: 好的。
15: 哎呀，维维啊，那咱说点高兴的事情吧。今天上午啊，我见到了李学谦教授，他很高兴，相约下个月啊到南京给我们召开《顺山集》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
6: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李教授可是考古界的那个泰斗。哎，我在国博听过他的讲座。
15: 哎呀，谁都没想到啊，就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啊，不仅出土了8500年前的水稻田及灌溉工程遗迹，还出土了目前中国最早的陶灶、中华第一钻玉馆和绿松石等

0: 重要文物。顺山集遗址啊，还被考证为目前中国境内最早使用绿松石作为装饰品的地点啊。
1: 绿松石？
0: 嗯。
1: 哎呦，坏了，我差点又犯了一个大错误
0: 啊。啊？
2: 大错误？
0: 什么大错误？
2: 又怎么了？
1: 一梅啊，我想和你加个微信。
2: 哦，好，你扫我。
1: 你们写的这书送我一本？
0: 当然可以，我带的这本呢，就送给你吧。
1: 哎，谢谢谢谢。那个尹大哥，尹梅，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呦，不知不觉已经晚上了。哎，那你路上慢点啊。
2: 半夜的时候，我先生和孩子们纷纷赶到了北京，看到我所有的检查报告都正常，他们这才松了口气。周医生说，爸爸生前经历的心理创伤没有得到疗愈，我们既继承了他的遗志，积蓄探源中华文明的事业，也在他这份沉重的爱与隐痛里重复了他类似的经历。这次因病而进行的个人探源，让我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就像那根拽着风筝的线，不管你飞多远，它都存在。而周医生对我的帮助，也让我在认识到那些掌控人类命运的隐形力量之余，更收获了看待世界和自身的全新视角。转眼就来到了我们召开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的这一天。一大早，我就和李学谦教授坐上了回南京的高铁。南京正下着大雨，哥哥的徒弟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王义京早早的就在高铁站等候着我们。12年前，正是他无意中在顺山集捡到了珠形桃之角陶片，送给李学谦教授鉴定，这才为打开这扇史前文明的大门找到了一把金钥匙。
3: 李教授，您一路辛苦了。
4: 你好啊，易经。
3: 哎，
4: 你当年捡到的小猪佩奇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呢。顺山集遗址能够成功发掘，你功不可没啊。
3: 嗨，李教授，您过奖了，我呢就是凑巧。
4: 你就别谦虚了。
2: 那个珠形桃之角陶造是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的可移动式陶造，大家都说啊，那可是中华第一造。
4: 嗯，对了，因为今天新书发行前的读者座谈会都有哪些人参加呀？
2: 按照您的要求，我们邀请了出版社的编辑、人文历史爱好者、媒体记者等，分别阅读了这本顺山集文化的科普读物。对了，还有南京大学考古系的沈教授，他也来了。
4: 嗯，好，一定要多听他们的意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编写，让这本书成为面向大众普及顺山集文化的鲜活教材。
2: 对，好的。
5: 鸟雀那泰山金山，
4: 我每次听到这段沙家浜的唱段，都觉得这词儿写得可真好啊。
2: 嗯，是的，父亲生前尤其喜欢听这段，我和哥哥也喜欢。易经他也喜欢。
4: 这曲中所唱，就像我们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的百年艰辛。记得第一次我拿笔记录顺山集文化遗址这几个字时，还是我大学刚毕业。
2: 是吗？那是哪一年？
4: 1962年。你父亲发现顺山集遗址时， 我就在他旁边。
2: 啊，您在他旁边？
4: 是啊，我毕业后的第一次考古实践，就是你父亲带着我参加了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工作。转眼已经60年了。说来真巧，那次你父亲带着我和四红当地的一位陈老师来到顺山集，也是这样一个雨天。
6: 林队长，啊，我们这儿啊一下雨，脚上就会沾着这种很大的泥疙瘩。哎，你们小心，哎，别滑倒了。
7: 好的。
6: 现在我们已经到崇港公社的赵庄了。哦，再走一会儿就能到崇港山北面了，那个地方叫顺山集。
7: 好，小李啊，啊，
8: 第一次出来实践，在雨中走了10几公里的路，
9: 累不累啊？
10: 尹老师，我还行，不累。
8: 嗯，考古考古必须吃苦，不会吃苦不能考古。
9: 好样的，小伙子。
8: 哦，对了，老陈啊，这顺山集这个名字有什么由来吗？哦，
6: 我听老人说呀，山那边古时候一直是赶集市的，所以啊就叫顺山集了。
8: 哦，看来啊古时候这里还很热闹啊。
6: 哎，这千百年来啊，崇港山一带还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11: 我知道，是不是一到这样的下雨天就会有仙人送碗的奇观？
6: 哎，可不，不管什么季节，一场雨过后，村民经常能从崇港山脚下捡到不少陶盘陶碗。哦，贫苦人家可以直接拿来做碗碟用。于是啊，村民中就流传了崇港山上的紫云洞是仙人为贫苦百姓送碗碟的传说。
8: 哦，只是这仙人到底是神仙还是祖先，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6: 哎，雨停了。
11: 尹老师，陈老师，啊，你们快来看，这里有好多的鹅卵石啊。
6: 咱们崇港山浑身是宝，遍地都是坚硬光滑的鹅卵石，小的像绿豆，大的像鹅蛋，那可是铺路筑桥的好材料。而且咱们这里啊，黄沙、白沙和红土蕴藏量也都很大，崇港公社的沙场每天可忙了。
8: 这里在远古时期是一片河床啊。
6: 啊，哦，是这样啊。哎，我说怎么有这么多的沙石呢？对了，林队长，咱们这里往东不远是唐淮水库，因为建提水站新开了一条沟，工人们就是在那儿挖到过一些碎陶片。
8: 是吗？啊，土地上这样的小创口最宝贵了，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6: 哎哎，好，走。
8: 这排小水沟暴露了一块文化层，小李，哎，快快用你的脚步丈量一下。
11: 好，一、二、三。
12: 尹老师，差不多长80米。
8: 好，回来吧。
12: 哎，
8: 这块黄色自然土层下面有红烧土。小李，
12: 哎，
8: 我们再量一下这块文化层的厚度。
12: 哎，好，来了。尹老师，厚度大约是80厘米。
8: 好，你记一下，黄色僵石自然土层用红烧土碳屑用火痕迹。
12: 好。
10: 哎，黄色僵石碳屑用火痕迹。
8: 老陈，
6: 哎，
8: 来把铲子递给我。
6: 好嘞。
8: 给，终于挖到了！你们看，这么大一块是什么？
6: 哎，对对对，
13: 咱们村民平时捡到的就是类似这种碗碟。
11: 这是袈裟红桃？
0: 是啊，但这是斧形袈裟红桃器的残片，不是碗碟。
13: 不是碗碟？那这是？
0: 你们看啊，上面有用火痕迹，是古人做饭用的锅。哦，当时的先民好厉害呀，斧形的锅聚热性能最好，做出的饭最香了。
13: 对呀，原来锅做成这样的形状不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呀。
0: 是啊，你看啊，我们田野考古啊讲的就是实证。那、这不就是实证？你们看这标本多好，真是让人激动啊。
11: 是啊。哎呀，老师啊，您说的我都有点饿了。
0: 我包里有山芋干，吃点。
13: 尹队长，您不能一天三顿都吃山芋干。哎，
0: 没事。
13: 你看您每天工作那么辛苦，看看这双腿脚脸都肿得发亮了。我们支书看着心疼，找人烙了几张杂粮煎饼，加了点芝麻，特别嘱咐我带在包里了。来，都吃点，都吃点。
0: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啊，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关照。哎呀，来，小李，你吃点。
11: 尹老师，我不用了。哎呀，您太不容易了，我刚刚是开玩笑的，我不饿，咱们继续挖吧。
0: 好。
11: 尹老师，您看，我挖到这个很像橄榄形状的东西。哎呀，今天仙人给我们送来了新的宝贝啊！
0: 给我看看。
11: 来，
0: 给我们送来了陶坠。你看，它尖端还有个穿孔。
11: 我看到了，斜着穿过去的吧？
0: 对。
13: 尹队长，您看这个圆形的东西是什么呀？
0: 我看看，
13: 中间还有个孔。
0: 陶仿轮，这个陶坠、陶仿轮，说明先民们已经学会了编织渔网、捕鱼了。哦，
11: 还有这斧形陶器、碳屑、用火痕迹，表明先人们已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熟练掌握了取火、烹煮技能，吃上了热乎乎的食物，过上了有烟火气的生活了。
0: 是啊，老陈啊，重岗山有神仙居住，仙人送碗的传说今天被我们破解了。这里是我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是一片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距今呢，至少有6000多年的历史，你们可要好好的保护它呀。
13: 什么？6000多年？
0: 对，至少6000多年。你们看啊，这里处于淮河中下游，被洪泽湖环抱，目前从浅层挖掘到的文物来看，它们和青莲港文化特征完全一致啊。等以后正式发掘了，说不定这里还有更大的惊喜呢。所以我说呀，除了黄河、长江，淮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呢。中华文明应当是多地起源，灿若星斗啊。
11: 尹老师，那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呢。
13: 是啊，真是振奋人心呢。
0: 是啊，这真是踏破铁鞋走遍江苏，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小李，我终于找到了一块有价值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三集，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四集。
2: 李老师，原来您和先父是这样认识的，还和舜山集有这样的渊源。
3: 你父亲生前那几年在江苏全省做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不同遗址，当时从浅层遗迹勘测断代，舜山集遗址应该属于青莲岗文化。这是曾昭玉先生和你父亲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后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2011年舜山集遗址正式发掘，才发现它竟然是青莲岗文化的前身，是江苏文明的起源地。
2: 是啊，我常想父亲若是地下有知，一定很欣慰。
3: 一定会的，你父亲对我如何做学问的影响很大。他告诉我，到任何地方考古做学问，要记住因地制宜，文化分析。

0: 欣喜这八个字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著书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1: 是的，我和哥哥也是受爸爸的影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爸爸，可是冥冥之中我和哥哥却都成为了像爸爸一样的人。我们兄妹一直记得父亲的教诲，
2: 我们不仅要寻找祖先们留下的种子让文明传下去，我们更要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呀。
3: 嗯，我记住了，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爸爸，
2: 嗯，
3: 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4: 我也要，我也要。
2: 好，
0: 这就是文化的传承，这就是你们生命的来处啊。父亲就是照亮你们一生的那盏明灯。
1: 嗯，生命真的很神奇，无法解释。汽车行驶过了朝天宫，前往西康路，我们领略了南京的一路繁华。李学谦教授说，这十年来他欣慰地看到顺山集作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不断开枝散叶，硕果累累，已经在苏北、鲁南、豫东南和皖北的交界地发现顺山集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址近20处。我们就在这畅谈中来到了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一书首批读者座谈会的现场。
5: 在顺山集遗址被发现之前啊，江苏史前文化圈中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址分别是6500年到6200年苏南的草鞋山遗址，苏中6600年到5000年的龙球庄遗址。
6: 李教授来了。
7: 李教授好。
8: 李教授好。
5: 李教授您好。
0: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沈教授好久不见啊。你们谈到哪儿了？继续啊。
5: 啊，李教授，我们刚才说顺山集遗址是鱼米之乡，水运江苏的源头，所以呢江苏文明之根由此得名，就等您呢来正式开始呢。
0: 干嘛等我啊，今天的主角是在座的各位读者。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这本书尹怀尹维是主编，我作为顾问提出一个定位，这本书是写给广大群众看的考古科普读。我来啊就是想听听大家对目前书稿的建议和意见的。来，大家畅所欲言，直言不讳。
6: 李教授您好，我是扬子晚报的记者，也是人文历史爱好者，那我就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吧。
0: 啊，请。
6: 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对考古都有探秘好奇心，比如我们现在一提到良渚三星堆就会想到良渚的玉琮、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顺山集文化作为江苏文明之根，书中是列举了不少文物，比如猴面陶塑、陶灶、陶骨，但是如果能再多讲一些重要文物背后的故事，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看懂，就会有更多人了解我们江苏深厚的文化历史了。
9: 对
10: 对、
9: 嗯、说得对。
0: 提得好。
5: 你提到的那个陶骨是淮河流域最早的，在音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那个惟妙惟肖的猴面陶塑，说明顺山集人有较高的艺术追求。
1: 李教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11: 喂，李梅啊，我是方刚啊。
1: 哦，方刚您好、
11: 哎、
1: 有事吗？
11: 上次尹大哥说今天会在南京举办读者座谈会，李学谦教授也会参加对吧？
1: 对，是的呀，我们刚刚开始。
11: 那我能

0: 搬家吗？我现在就在南京啊。
1: 哦，你在南京啊？可以啊，你也是我们这本书正式出版前的首批读者。我们在西康宾馆，你过来吧。
0: 哦，这么近呢、啊？我打个车，一会儿就到啊。
1: 好的。
2: 关于怎么写好文物的故事，我想借此机会和大家探讨一下啊，请大家打开书，翻到97页。这张照片展示的是当时一个单人墓葬里发现的一块绿松石。那我手里的这块绿松石啊，是我和尹梅对照原件仿制的。绿松石跟玉器在远古都是权力身份的象征。
3: 尹老师，你的这件绿松石还是鸡心形的，和我的宝石项链差不多，当时古人难道也是用来佩戴的吗？这上面怎么有两个钻孔？可惜钻孔已经残缺了。
2: 是用来佩戴的。顺山集遗址被考证为目前中国境内最早使用绿松石作为装饰品的地点。虽然这是仿制品，但原件出土时就是这样。尹梅啊，把你杯子里的宝贝也拿出来吧。
1: 好，大家看看我这杯子里装的是什么。
3: 这是玉器吗？
1: 是的。
4: 这个玉有点小，我看过良渚的玉琮，好像比这个大一些。
5: 我打断一下啊，你可别看它小，它的辈分可不低，比良渚的玉琮还要早3000多年呢。
4: 这样啊？
5: 是的，而且伴随它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鹿角做的类似权杖的东西，上面使用圆雕技艺手法的时间也比良渚的玉琮早。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采用双面管钻技术钻出的玉管，被大家称为中华第一钻的复制品。
4: 那尹老师，您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杯子里啊？
1: 这个我模拟顺山吉人把它泡在杯子里，是想还原当时的祭祀场景。
4: 祭祀场景？
1: 是啊，玉管的原件带有火烧的痕迹，这就说明他有过焚烧祭天行为。古人祭祀以后往往把祭祀品都分吃了，不能吃的祭品呢就用来泡水喝，以充分吸收天赐灵力。
4: 哦，尹梅老师是在通过实践模拟古人祭祀的场景，然后好把故事写进书稿里。
1: 你说的太对了，要有真感情真感受才能写好书
4: 啊。我还有个疑问，刚刚那块绿松石上为什么钻两个孔？难道是方便古人都将财产挂在身上吗？
3: 对啊，即使挂在身上一个孔也就够用了呀。
6: 是啊，
3: 奇怪，
6: 多打一个干嘛呀？为啥要打两个？
5: 这个问题我们考古界也一直在探究。
2: 请进。哟，赵方刚
0: 啊，
2: 你怎么来了？
0: 我
1: 他刚给我打了电话，也想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哎，方刚，快进来进来，请坐。
0: 哎，好好好。
1: 李教授，这位是国家博物馆志愿者方刚，他是顺山集遗址发掘的亲历者，也是这本书的首批读者。
5: 哦，好好。
0: 哎，李教授好。尹大哥，尹梅，不知道你们说到哪儿了，我没给大家添麻烦吧？
5: 啊，没有没有。赵老师，我们正在谈论桌上的这两件文物，欢迎你对书稿多提宝贵意见。
0: 这是仿制的玉管和绿松石吧？尹大哥，尹梅，你们写的那本书我认真读完了，顺山集发掘我也是亲历者呀。以前有些事情我、
2: 方刚啊，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的误会也都解开了，你别往心里去、
0: 哎呀，我说的不是那件事儿。我今天来啊，那是为了他。

0: 我专门跑到南京，想把这件文物交给你们，请您几位给我做个见证啊。
1: 但这需要你自己交给博物馆呢。哦，对了，你父亲发现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你还记得吗？我先记录一下这件文物的档案。
0: 哦哦，好好好好，我爸具体发现这块绿松石的时间我是记不准了，但是我爸曾经误会隐眉的时间我永远都记得。
2: 啊，你说的不会是
0: 对，1971年5月19号，那天啊，我好奇地打开我爸送给我的那个传家宝，看到这块绿石头这上头有孔，就用绳子穿上，偷偷拿出来了，想送给你。哎，谁知道这路上刚巧被我爸发现了，你还没打开看呢，就让他给收回去了。
2: 什么？原来这就是你小时候和我说的那块彩色的石头？
0: 没错，就是它。当年没能送给你是我这辈子的遗憾，所以我就一直锁在家里留作个念想。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会是8000多年前我们祖先佩戴过的，我也绝对没有把它送给旁人或者进行买卖。
3: 还有一块绿松石，这可是个大新闻啊。
1: 我相信你说的，当时你父亲拦下我在场，可以作证。
0: 谢谢谢谢你啊，尹大哥。
4: 什么？你们几位老师年轻时就认识啊？
1: 是的，当年啊，我和尹梅就与赵方刚生活在赵庄，也就是发现顺山集遗址的附近。
4: 可是赵老师，你怎么确定你父亲挖矿发现这块绿松石的位置就是顺山集遗址中的墓葬区呢？
0: 李教授，各位老师，我找专家帮我鉴定过，这件绿松石确实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请您也看看。
5: 好，好啊，谢谢你。来，大家都看看。
4: 哦，
0: 我爸当年挖到这块绿松石后，他认为是上天赐给我们赵家的福气，后来才让我一定要把这块沙矿承包下来。2011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队就是在我家沙矿发现了被破坏的文化层，紧接着又发现了重要的墓葬区，所以就把我们的沙矿给关闭了。
2: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南京博物院的林留根所长和我哥哥发现采沙区对顺山集文化层破坏很严重，距离出土的墓葬区的确最多只有10几米，然后镇上就要求立刻关闭所有的沙矿。看来你的这件和我手中这块绿松石的原件的确是出自同一地方。李教授，您看这两块石头多像双胞胎呀。
5: 尹梅、尹怀，我忽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大家看啊，这两块绿松石出土于同一个地方，每一块两边都有孔，如果我们用一条绳子把它们都穿过来，像这样系好，你们看像什么？
4: 同心结，信物。
5: 对，信物。
1: 我们考古时曾经挖到过类似的物件，是部落族群联盟或者是婚姻结盟的信物。
5: 嗯，
3: 这样说的话，刚刚一块绿松石上钻两个孔的疑问就解开了。
6: 还真是啊。
7: 是，原来如此啊。
4: 真没想到，今天我们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书稿首批读者座谈会的现场，竟然能让两块出自同一个地方的绿松石历经劫难与此重逢。
5: 嗯，信物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古人讲信以守契，契以藏礼。这两块绿松石不仅有大约8500年前的传说，还有先后出土相距50年近日重逢的佳话，意义重大啊。
6: 没错，
0: 李教授、尹大哥，

0: 一枚，各位老师啊，我还要交代一件事儿。
1: 还有事儿？
0: 我在顺山集开了几十年沙矿，赚了不少钱，这些年也被我花的差不多了。我还曾为了自己的私利，严重的破坏过它，伤害过它，还对保护它的人，我。
2: 如今我到了这把岁数，我真是白活了呀！
1: 方刚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今天不就立功了吗？你们家呀，也算半个探员者了。
0: 哎呦，尹大哥，您太抬举我了。如果不是因为50年后在国家博物馆遇见尹梅，
1: 方刚啊，我也要谢谢你呢。
0: 在我病倒的时候，幸亏你在我身边。尹梅，或许这一切都是我们这辈子的缘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所以，我今天还要向你们郑重的汇报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那，这是我联系曾经在顺山集遗址周围开砂矿的十几家老板一起捐的。 一共200万，200万，都存在这张银行卡里了。我们这群粗人呢，也想为顺山集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做点事儿。我听说，顺山集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公园的那个建设规划呀，已经从宿迁市上报到省里了。我就想着，这省里一定会重视的，尹大哥。
3: 我把这张银行卡交给您，密码是6205190，这就是您父亲发现顺山集的日期啊，1962年5月19日。今天难得李教授和首批读者在这里，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啊！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受到了，我很感动。但是这笔钱，我个人不能收。请你带着这张卡和这块绿松石去博物馆一趟，他们会给你办理捐赠手续的。欢迎你成为我们保护顺山级遗址的一员。未来的路，任重道远，我们一起努力。
1: 好，好，谢谢您，尹大哥。从小我就说要跟您一起考古的，到了这个岁数都没能实现。尹大哥，我写的那篇《我的理想》，您还记得吧？
0: 记得，当然记得。怎么没实现？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我们都是探源者呀。
1: 哎，好，有您这句认可呀，比什么都强啊。我这就去博物馆。
0: 好。
2: 顺山级文化作为江苏文明之根，所蕴含的守诚信、上和和、求大同精神内涵，经久不绝，薪火相传。今天这一幕便是文化传承的生动注脚。我这趟来江苏真是不虚此行啊。
3: 是啊，太感动了。
4: 好，现在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呢。
3: 我马上回去就把这个重大新闻报道出来。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放眼世界，纵观古今，小到个人与家庭，大到民族与国家，我们没有标准答案。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我们从大约8500年前的舜山籍文化里看到了江苏文明最本初的模样。祖先们应对各种生存的挑战，用智慧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将这些文明的种子深植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们在当下仿佛也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的基因与几千年前的祖先们在共振。周医生曾和我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集体心理意识作用的结果。而我也想说，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底色必将深刻影响他的未来。今年我66岁了，我想是时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讲给大家听。

听众朋友们，四集广播剧《探员者》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许柏林。玩具玩完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洁的房间最漂亮。

0: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1: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一集。
1: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朝末年，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把这里建设成著名的江南宝地。在清末民初，这里出现了一位名震

0: 全国的工商业巨子，他为无锡留下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为无锡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名字叫周顺清。我们的故事从无锡山里梯矿的开采开始。
1: 世界啊，放炮啦！
2: 太好了！干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人工，总算是出矿了。走，下井看看。
3: 周矿主，来了几个洋人。
4: 贼子黑，
5: 你是周矿主？
2: 是我。你们是？
5: 我是大英帝国滇地洋行的盖洛德。
2: 滇地洋行，盖罗德，什么事啊？
5: 我来是通知你们马上停工。
2: 停工？为什么？
5: 这块矿山滇地洋行要接手。
2: 我们有工部的批复，已经开工了，停工绝不可能。
5: 你
6: 先生，请用茶。
7: 下去吧。
8: 周先生，我们上海邮政总局是朝廷所办，必须在上海最中心的位置。镇昌、升昌所在的位置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能割爱，总局你付白银28万两，如何？
7: 许先生说的我听懂了。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因为你喜欢以官身压人，但我不拒绝你的提议，毕竟我喜欢赚钱。只是镇昌、升昌是大公司，选址搬迁不是简单的事。目前本行正在忙大事，地址之意容我们商量商量。
8: 周先生，
7: 送客。
9: 徐先生，请。
8: 这，哎，
7: 有请加里德先生。
9: 加里德先生，请。
10: Mr. Zhou，
7: 啊，
10: 你好。
7: 你好。
10: 滇地洋行总裁加里德向你致意。
7: 上茶。
6: 先生，请用茶。
10: OK。
7: 滇地洋行，听这个名字就结棍得很嘛。
10: What？ 结棍？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7: 滇地，不就是道光19年来广州贩卖鸦片，并且挑起了战争的鸦片贩子吗？贵洋行以他的名字命名，莫非也是做鸦片生意的？
10: 周先生如此了解历史，足见您和大英帝国渊源之深。
7: 我不明白加里德先生的意思。
10: 据我所知，周先生在16岁之前还是无锡农村的一个穷孩子。16岁那年，你随同族叔周孝廷先生来到上海，在同乡西铁巷丁明奎开设的李昌煤铁行当学徒。
7: 呵，阁下把周某了解得这么清楚，没少做功课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0: 为了你我沟通的双长。
1: 哼，以有备而攻无备，阁下这是把周某当作敌手来对付了。
0: No,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讲，废也废也，这完全是出于对周先生的崇敬。先生懂英语，据我所知，先生在学徒期间坚持读了3年月校，学会了英语，这体现了先生对我们英上的友谊。正因为你会英语，才成就了你和英上甩处的友谊，也正是在甩处的帮助下，周先生你才在煤铁业做到了今天。
1: 甩处 is my friend， 任何正常生意人皆可为友。阁下绕了这么大的圈子，不只是为了和我回忆帅初吧？
0: 据说在捡到那个装有巨额支票的皮包时，周先生还只是一个一问不明的学徒工。这张支票足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用它来开办一家上行，而周先生却主动把这个皮包送还给帅楚先生。
1: 他人之财，非礼勿动，此乃为人之本。
0: OK， 周先生品性高洁，令人佩服。
1: 且慢夸奖，在下也有不高洁的时候。
0: 比如呢？
1: 譬如眼下。阁下要说的事，很可能我无法答应啊。
0: 不，您会答应的，因为这又是一个费力勿动的机会，还因为您面对的是和您友情深厚的硬伤，不是吗？
1: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总算是扯到正题上来了。阁下说的应该不是什么皮包支票这么简单吧？
0: 和聪明人谈话就是愉快。好吧，我开门见山，我想和你谈谈提矿的事。
1: 提矿？
0: Yeah.
1: 这有什么可谈的？工部批文在上，几百名工人在下，我们已经开工了。
0: 周先生，提是稀有金属，在高度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周先生把它转让给我们，我们会给周先生有厚的补偿。
1: 如果我不同意呢？
0: 你会同意的。点地洋行是实力雄厚的大洋行。
1: 听口气，这是威胁啊。阁下这是要抢吗？
0: 你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把它交给大英帝国，你们一样可以赚钱。
1: 地是中国的地，矿是中国的矿，有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是我们的事，阁下就不必操心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今天，我们的第一车矿石已经升井了。
0: 我也要告诉你，周先生，大英帝国电地洋行对这个矿志在必得。
1: 镇昌煤铁行只想正常采矿，没有转让的打算。
0: Mr. Joe， 这是我最后的陈述，希望你能慎事多事。
1: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送客。
2: 送客。哼。
3: 周矿主，限你3天之内把矿山交出来，不然的话，你们将会承担后果。
4: 后果？中国人合法开采中国的矿，还要承担你的什么后果？小子，工地不是蒋军头聊天的地方，马上要放炮，这不安全。几位，请 回避吧。
3: 你冥顽不灵，你会后悔的。
4: 点火，为客人送行。

0: 一个强买地皮，一个明抢踢矿，一天之内来了两伙强人，我们的产业被人家惦记上了。
1: 一伙是官府，一伙是洋人。父亲，我们就是做生意的百姓，顶不住他们呢。
0: 你从矿山跑回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什么叫顶不住？顶不住也要顶，这是中国的矿，容不得他人染指。顶不住，赵父，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你就撤回来，我另外安排人。
1: 另外安排？安排谁呀？
0: 沈曼云，那才是敢作敢为的汉子。
1: 沈大哥，他是好样的，不过我能顶住。
0: 赵福，生意场譬如战场，要的就是个定力，定力不足一事无成，有时候天都快塌下来了，可只要你挺住，就是另一番天地，腰摆一松，那就是万劫不复。
2: 老爷喝茶。是啊，少爷，我打二十多岁跟了老爷，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那年老爷办的豫昌简行本来生意不错，英商怡和洋行突然拒收简子，老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向华伦丝厂易购94台旧骚丝车，可因为时局动荡，生意难做，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骚丝车就要卖给了别人，连我都劝老爷放弃。就在这个时候，拍卖行拍卖一艘报废的外国轮船，无人投标，老爷以废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把上边的机器、锅炉、钢铁器件拆卸下来，修理一下再卖出去，竟然翻本10几倍。这一下，购买骚丝车的钱有了，我们的丝厂也获利了。
0: 这就是坚持，就是绝处逢生啊。赵福，记住，遇到多大的难处都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商家之本呐。
1: 我懂了，我不会动摇，不会放弃。可是父亲，您明确拒绝了滇地洋行，却没有明确拒绝上海邮政总局，咱家的镇昌、升昌煤铁行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做生意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多好的风水，多好的地盘呢，不能让他们夺了去啊。
0: 那不一样，滇地洋行是洋人，是来抢的，上海邮政总局是官办的，我没有拒绝邮政总局，就是留了个后手，以后可能会用得上。
2: 可是老爷，这边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他们说拿走就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我去接电话。
0: 那人家出的价也不低呀、啊。镇昌和升昌是老字号，山坡上唱弹簧，名声在外，即使搬了家，生意也不会受影响。那么大一笔银子为啥不要啊？
1: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
0: 我也在观察他们，如果他们手鼠两端，就不是诚心，如果心意坚定，他们还会再来的。
1: 我懂了，谈生意不但要真诚，而且要有谋略。
2: 老爷，邮政总局挺着急，刚刚打来电话，还想跟您面谈。
0: 如果他们再来电话，让他直接打到我的书房。
2: 哎，
3: 母亲，母亲，
4: 小兰，什么事这么慌张？
3: 您看呢？哎呀，我的天哪， 有人拍大门，我出去没看到人，就看到了这个。
4: 天哪，北车去镇昌行。
0: 无头死蛇，我属蛇，这是吓唬我的。
4: 谁干的？
0: 洋人呐、啊，这洋人呐、啊，长得牛高马大，这心眼还没有芝麻粒大，竟然用这种憋三的手段。
4: 哎呀，洋人，哎呦，我们怎么得罪得起哦，老爷？
0: 我没有得罪他们，是他们非要得罪我。
4: 他们不是通过吏部那个大官跟你说了吗？就要那个提矿，连朝廷的大官都替洋人说话。
0: 谁说话也不行。我也找了庆亲王奕匡，什么大官敢得罪奕匡啊？我是依法开矿，洋人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挤兑我周顺清。
2: 老爷，老爷，赵府来信了，矿山没有钱了，催要银两。
0: 江官师，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矿山是重中之重，银钱必须保证，赶紧拨付。
2: 可是我们无钱可付了呀。
0: 无钱可付？怎么可能啊？我们存在利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钱呢？
2: 他们说因为世界金融业动荡无法付款。我们还联系了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说爱莫能助。
0: 明白了，是滇地洋行背后搞的鬼。金融业掐在洋人手里，他们什么时候想卡我们的脖子，随手就来呀。
2: 那怎么办呢？
0: 他们憋不死我，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险路，如果连险路都没有了，那就再闯出一条新路。
5: 我告诉你，这儿的山，这儿的地，都是马三爷的。谁要是在这里干活，就是跟我马三作对。弟兄们，给我死！
6: 住手！住手！
1: 你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来捣乱？
5: 哎呦，嘿嘿，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周矿主是吧？哎呀，啥主你也得听杨大人的话，对吧？你要是不听话，哼哼，那就别怪你马三爷了。
1: 你们敢？再不走就报官了。
5: 哟，你还敢报官？给我打！
1: 你们
5: 报官？你报个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只是开始，明天你三爷还来，你们一天不撤走，你马三爷就多陪你们玩一天。走。
1: 走。周矿主，你受伤了？怎么样，要不要请郎中您看一看啊？
7: 哎呀，这点伤
1: 没事。哎，工人们怎么样了？
7: 工人们都被打散了，骨折了五六个人，

0: 痛吗？
1: 有点疼。
0: 他们要是再去捣乱怎么办呢？你可不能再受伤了。
1: 放心吧，小兰，父亲说的对，男子汉大丈夫就得经得起摔打，你经不起摔打的人干不成什么事。
0: 哎呀，我都担心死了，你还笑。
1: 不用担心，你一定要把我儿子照顾好啊。啊，
0: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还可能是闺女？
1: 闺女我也喜欢的，只要是我俩的孩子，是男是女我都喜欢。
0: 好了，我去给你下碗面。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该走了啊。
0: 哎，慢点，我帮你穿。
1: 哎呀，这山里那么多工人还等着我呢。走了啊。
0: 哎，赵福啊，你一定不能有事，为了带着我们的孩子。
1: 我明白，为了孩子。走了。
2: 这边，
3: 这就是马三家
2: 啊。是。哎，不过沈大哥，这个马三啊就是个横草不过的滚刀肉，除了钱啥也不认。
3: 哼，是吗？我沈曼云倒要看看他认不认我手里的家伙。让他开门。
2: 好。马三，马三，开门，快点开门。
4: 谁呀？
2: 你喊什么喊呀，大晚上不想活了是吧？
3: 你是马三？
2: 是你马爷？你是谁呀？敢闯你马爷的宅院啊？
3: 我你不认识也不用认识，认识他就行。
2: 少卿，好汉，马三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啥呀？
3: 你和我有仇，仇深似海。
2: 仇深似海，我怎么不记得呀？马三啥时候得罪过好汉呢？
3: 我问你，山里的梯矿是你带人砸的？
2: 哦，好汉是说这事儿啊，是我带人干的，可那是杨大人吩咐的。你敢得罪杨大人？
3: 矿山和你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嗯，
2: 杨大人给钱了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马三干的就是这个营生。
3: 哦，干的就是这个营生。那这营生你还要继续做下去是吧？
2: 我不能看着到手的钱不挣啊。
3: 哦，那好，打今天起你就不用再挣钱了。
4: 哎呀，我的腿啊。
3: 我问你，杨大人的这笔钱你还挣不挣
4: 了？我不挣了，说什么也不挣了。
3: 好，今天呀我只废了你一条腿，你要是再敢去矿山捣乱，或者你手下那些泼皮再去捣乱的话，下一枪就是你的狗头，听明白了吗？
4: 明白，马三明白。好汉，不会再有人去捣乱了。
3: 给
4: 啥？
3: 十两银子，拿去治你的狗腿。
4: 不敢。
3: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记着，你沈爷只打欺人恶鬼，不欺无名之辈啊。你要是说话不算话，马三，我还会回来的，听见了没有？
4: 好汉，我马三服了，我说话算话。
3: 嗯，走。
5: 喂，啊，楼经理。
6: 嗯，

0: 这么严重？哦，我明白了，我会尽快把银子打给你。哎，谢什么？做生意难免遇着点风浪，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了嘛。好，
1: 老爷，老爷，我和几家公司沟通了一下，他们对镇昌遇到的难题非常同情，纷纷出资，现在啊已经筹到了8万2白银，我们终于可以缓口气了。
0: 8万两，
1: 嗯，
0: 那就都打给裕通商行吧。
1: 什么？老爷，我没听错吧？都打给了他们，那矿山怎么办？赵府他们已经囊空如洗了。
0: 娄经理刚刚给我打了电话，洋人冻结了他的资金，想要强买他在外滩的300间商铺。我们不帮他一下，裕通就垮了。
1: 可是我们并不欠裕通钱呢。
0: 他们马上就要发给我们一批生铁。
1: 可这笔生意还没做成啊。
0: 啊，我早就和娄经理谈好了，我们只是把钱先付给他，让他渡过难关。我不能看着他被洋人击垮呀。
1: 可是老爷，
0: 没有什么可是。做生意首先做的是人，人而为人，一曰诚，二曰信，没有这两个字，生意就不可能做好。
1: 一曰诚，二曰信。好，我懂了。可是老爷，矿山怎么办呢？
0: 你马上把钱打给裕通，矿山的事我来想办法。
2: 老爷，商部电文。
0: 哦，让我以随员之职，随县政大臣载镇赴东阳考察，身份是商部3等顾问，特赏2品顶戴。
1: 赴东阳考察？可是眼下你怎么离得开呀？
0: 去看看也好，看看洋人是怎么管理资金的。
1: 可是矿山
0: 会有办法的。去吧，把裕通的事办了。
1: 可是老爷，好吧。
0: 喂，是我。哦，邮政总局的许先生。好吧，那就谈谈，你们过来吧。
3: 通过转让镇昌和升昌的地址，周顺清从上海邮政总局获得28万2白银，渡过了难关。随后，周顺清以商部3等顾问之职，特赏2品顶戴，随同清政府县政大臣在镇赴日本考察，参观了很多日本的工商企业。他一方面开阔了眼界，一方面感到震惊，他深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太落后了。上海是中外互通的枢纽，要想和外商竞争，各自为战不行，必须形成自己的团体。
1: 老爷，您看，
0: 哎呀，漂亮！哎，漂亮啊，比原来的房子阔气多了。
1: 老爷，你刚从日本考察回来，还是第一次来行里。
0: 嗯，
1: 大伙儿都说新址比旧址排场，像个大买卖的样子。
0: 是啊，哎，我让你请的那几个人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裕通的娄世敖，武进县的刘伯森，还有蔡坚、三婶、曼云等10多个人在会客室等你呢。
0: 好，走。
4: 哎呀，
5: 听毕兄访日归来，是熬恭贺呀！
6: 伯森见过听毕兄。
0: 哎，伯森，
7: 蔡坚三恭迎听毕兄荣归。
8: 曼云见过听毕公。
0: 各位，顺清刚一回来，就惊动各位大驾，实在是赴日有感，满心焦急呀。
6: 哎呀，倭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工商业发展迅速，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啊。
0: 是啊，最大的感受是，工商者非一人一利之可为也，必有集群，必有团体，方可一呼百应，共度难关呐。上海乃中外互通之枢纽，洋商势大，我等华商倘若不能互为犄角，则将无法与之相争啊。
5: 哎呀，廷弼兄所言极是啊。世敖在外滩的地产被洋人相中，竟然以银行冻结威逼我就范，若非廷弼兄仗义援手，玉通早就被他们击垮了。
8: 洋人一直窥伺中华的资源，处处排挤华商，我们就应该形成个组织，互相助力，共谋发展。
0: 对，
6: 是是啊。廷弼兄有何高见呢？伯森愿意听命。
7: 坚三为廷弼兄马首是瞻。
0: 好，各位，我的想法是，第一，筹组上海商学会，及沪上工商业同仁共襄盛举。伯森兄，
6: 在，
0: 此事由你牵头。
6: 伯森领命。不过，商学会会长之职还得廷弼兄来做。
7: 是啊，而且坚三以为，沪上商家绝大多数在无锡、金桂两县也有生意，故还可成立锡金农会、锡金商会，与沪上遥相呼应啊。
0: 有道理，这些都可同时进行。这第二啊，华商最弱的是什么？是金融。中国之金融业完全操控在洋人手中。
6: 是啊，
0: 我们的钱放在他们那里，他们想让你取你就能取，不想让你取啊，你就一分也拿不走。我们的脖子被他们死死地卡住了。洋人想抢我的提矿，想抢玉通的地产，都用了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沪上华商苦外商操控久矣。
6: 是啊，我的煤矿就是这么被洋人抢走的。哎呀，
7: 可这洋人财雄势大，我们也无法抗衡啊。
9: 这就等于阎王爷掐着我们的脖子，让你活你就能活，让你死你就得死啊。
6: 是
9: 啊，
0: 所以啊，没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做后盾，我们的命运就永远控制在洋人手里。
6: 对，是啊。
0: 我提议啊，沪上商家集资，按有限公司令开设自己的银行。
6: 嗯，
9: 同意。
6: 我同意。
9: 同意。
6: 好，
9: 我出20000两。
6: 我出30000两。
9: 我出50000两。
0: 好，周某出20万两。我在南市大东门万聚码头有一处房产，可做行址，银行开展商业信贷往来，还可开设储蓄业务，银行的名字就叫信诚银行。
6: 嗯，好啊，
9: 好，好，
7: 甚好啊，
6: 好啊。哎，
7: 廷弼兄，坚三建议还可在无锡、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开设分行，以扩大信诚银行的业务规模。
0: 好，好主意，那这件事就定下来了，信诚银行择日开张。
3: 光绪32年4月初1，信诚银行开门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私营商业储蓄银行。周顺清是总行最大的股东之一，常驻上海总行，经理经营业务，沈曼云为协理。周顺清委托蔡坚三在无锡北塘财神弄口开设分行， 成为无锡最早的私营商业银行。后来经清政府批准，信诚银行获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信诚银行的成立打破了外商操控金融业的局面。

0: 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1: 进来。
2: 老爷，这是信诚银行这段时间的总账。
1: 哦，这么多项目，景象不错嘛。
2: 总体看运行良好，超出预期。就连无锡分行也是银流如水，业务繁忙。只是
1: 什么？有话直说
2: 啊！你看啊，这笔，还有这个啊，这几笔投资数额巨大，时间也很长，却没有回笼，就好像肉包子打狗。
1: 我看看。哦，这几笔账目就这么放着吧，不用追问，也不用考虑回报，并不是哪一笔投资都需要回报的。
2: 可是老爷，这几笔账目数额太大了。你看啊，七浦路的这家永泰丝厂，经理叫薛南明，还有这个苏京纱厂和苏伦纱厂，还有这个啊，都是没有说明的全额投入。如果其他董事追问起来，
1: 我跟他们交代，大家会理解的。你知道薛福成吗？
2: 薛福成就是那个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吗？
1: 对，薛南明就是他的儿子。
2: 哦，
1: 他自己也曾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他又是咱们无锡同乡。他找到我说要投资办厂，我们能不解囊吗？还有这个苏京纱厂和苏伦纱厂，你知道是谁办的吗？
2: 谁呀？
1: 陆润祥。
2: 陆润祥？哦，就是同治十三年状元，曾任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的陆润祥吗？
1: 对，就是他。做生意和下棋一样，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一些投入是不必索取回报的。
2: 我懂了。只是这几笔投资太大了，名义上又是我们和他们共同办厂，那我们一点都不过问吗？
1: 不必过问，有回报更好，如果没有回报，我们就当没有这回事。
2: 还有一件事，听说沈曼云协理正在变卖家产。
1: 变卖家产
2: 啊？
1: 为什么？
2: 我问了他，他只是说家里有用度。
1: 进来。
3: 听毕公。
1: 哎呀，曼云，你来得正好。
2: 老爷，沈先生，你们聊，我去忙了。
1: 好
3: 啊，好。
1: 曼云，
3: 哎，
1: 快坐。
3: 好好好。
1: 在日本，你的两个同学我见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他们讲的道理让我眼界大开。
3: 哎呀，世界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烂透了。哦，对了，你知道南昌教案吗？
1: 知道，奇耻大辱啊。今年二月，南昌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竟然杀害了南昌知县江兆堂，南昌民众怒毁教堂，打死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等六人，英国传教士三人。我大清的朝廷啊，竟然屈膝于洋人，处死民众头目龚栋等六人，向洋人赔款35万两。
3: 是啊，一国之朝廷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
1: 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官员。这种局面再不改变，中华危矣呀。
3: 改变谈何容易，主张的实现在于唤起民众，民众一旦觉醒，就必将改变世界。满月，莫非你和你的同学一样？
1: 是的，曼云在日本留学时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成员。
3: 听说你在变卖家产，为什么？
1: 革命需要钱，曼云负责本会筹资工作。
3: 靠变卖家产筹资？家产卖光了怎么办呢？这不是个办法呀。这样啊，行里呢，
1: 停笔工，我不能挪用行里的钱呢。
3: 不是挪用，是筹措。我马上要上马几个工程，工程账目容易处理，这几个工程啊你来负责。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伤周顺清第二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事老梅小主持人王希萌。看到同学摔倒，要去扶他起来哟。帮助别人会收获甜甜的谢谢哟。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5: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5: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7: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8: 服务员，
7: 来啦！
5: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9: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5: 我这老花眼也。
10: 喂
5: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5: 喂，哎，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农媒小主持人蔡云飞。爷爷奶奶讲故事时要认真听哟，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3: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信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雌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1: 放学喽！
12: 你们干啥去？
11: 听节目呀。
12: 什么节目？
11: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城。

0: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0: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是有这个重播的，是在10点到11点，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个吃高级的苦。哎，有些苦为什么叫高级呢？今天说完之后，可能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感觉了吧。这是在网上看了一个非常高赞的消息哈，他说是他们家当中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叫做只是提供精神当中的支持。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孩子遇到了麻烦，我可以陪你聊天，给你打气，帮你分析，甚至是可以跟你一起骂。但是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啊，门儿都没有，尤其是他家的儿子。有一次暑假呢，他的房间空调滴水滴滴答答，吵得他睡不着觉。他跑过来问他说，妈妈，空调坏了，帮我找个师傅修修吧。那当时妈妈是正在看书，头也没抬，说，哎呀，这个事儿你自己研究一下呗，说不定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嘛，对吧。这小朋友说，这个我又不懂，怎么研究啊？妈妈说，现在小孩很厉害，有什么事情是手机解决不了的，是去问豆包还是去 AI 都可以。然后你猜怎么着啊，就最后这宝宝真的是抱着手机研究了一个下午，又是查空调型号，又是查这个短视频教程，搬着凳子爬上爬下，把这个滤网拆下来洗了，又把排水管捅了半天，浑身是这个汗，一脸黑乎乎的哈，然后嘴巴里面是骂了无数次空调的设计师。最后这空调真的不滴水了哈！这个瞬间他从房间冲出来，不是抱怨有多累，而是满脸放光的对他说，妈妈，我搞定了，原来是空调排水管堵了，太简单了。这个表情我跟你说啊，就是他考第一名都没这么骄傲过。但这个问题如果说是换在一些家庭当中，我们可能会说，那这个我们约一下师傅来看一看吧哈。如果他搬凳子要爬，你可能也不会让他爬，怕他摔倒了，他拆滤网你怕有电，等等等等方式，对吧。有人说了，这个说吃苦呢，怎么算是这个高级或者是低级呢？比如说啊，就是有人把这个孩子送到农村去搬玉米，或者是不给他零花钱让他饿肚子，这个苦呢，其实在我们定义当中可能算是低级的苦吧。这个苦呢，只是会带来怨恨或者是匮乏感，让孩子觉得说，哎呀，我好惨啊，都是你们害的。他消耗的是人的尊严，磨灭人的灵性。我说的苦啊，就是高级的苦哦。这苦就是要通过努力的这个劳作，比如说是脑力当中的苦，然后呢是让他真正去解决矛盾的哈。孩子的手工做不完，很多家长连夜是代工，比如说是电脑坏了哈，家长立刻是向他买新的。如果说是跟同学闹矛盾，他也会马上打电话给老师这个说明一切。但是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一样，不一样的。各位家里都有装过家具吧哈，我们就说这个说明书简直就是反人类。说实话，每一次我看这个家具的说明书或者是电器的说明书，看完之后真的是一脸懵。每一次

买回来个柜子，我们都是会把箱子和图纸往地上一放啊，跟他说，哎，你看，你的新玩具到了哈，装之前你所有旧东西就堆地上吧。一开始他也是很崩溃，装错一块板子要全部拆开重来，或者是安装错一个螺丝也会导致柜门装不上，他也会很生气，会暴躁的想放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说什么话呢？就说，哎呀，你看这可比你打游戏难多了吧？你看你连柜子都搞不定，以后怎么搞定小姑娘呢？然后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其实这个气势和这个斗志马上就升起来了，我一定要比你赢啊！当然他需要去搭把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参加的，因为这个过程是不是说扔给他不管了，我们还是要跟他一起有一个互动的情况。最后呢，这孩子是把柜子装好了，严丝合缝的立在那边，他也会去抚摸这个柜子，来来回回的开合柜子，能够欣赏半个小时。那这个柜子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了，这个苦啊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掌控感和成就感啊。其实真正的爱呢，不是为他铺好所有的路，而是给他一把剪刀啊，或者是一把砍刀和一张地图，让他自己去探险，哪怕是会迷路，哪怕是会受伤，你要大胆让他往前走。我们总是担心孩子走弯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弯路呢才是塑造一个人的独家风景呢？哎，这样想就不一样了。哇，还有朋友啊，就是他女儿想在小区办一个跳蚤市场，这个情况呢，想法确实是非常棒的，但是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会不会麻烦啊？那首先你要去跟物业申请，要自己做海报，同时还跟小朋友协调等等问题哈。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会劝退啊，但是有家长跟他说，你千万别。这是多好的吃高级苦的机会呀！如果说你拒绝他了，这个事儿就没成，他也就没法进步了。于是这个妈妈呢，怎么说呢？她说这个想法很好啊，我精神上可以支持你，但是具体怎么做呢？你自己要去查去想。那同时我这边可以赞助你50块钱的打印海报，同时你要给我一份计划书，包括到时间精确的这个情况。后来这个小姑娘呢，为了她的这个跳蚤市场呢，真的是自己跟物业磨了半天，自己设计的这个丑萌丑萌的海报，同时呢还拉了一个微信群，协调所有的摊主时间。最后啊，这个市场办得怎么样呢？ No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啊，他是办得乱七八糟，东西没卖出几件，同时还跟这个现场的小朋友大吵了一架啊。回家之后呢还得哭了啊，妈妈也是很心疼。可是哭完之后这事还没结束呢啊，要说好还是不好呢？哭完之后呢，小姑娘自己复盘说，妈妈，我下次知道了，海报呢要提前3天贴，而且定价不能太高，还有啊，跟小静这种不讲信用的人不能合作。我很生气，你看这个米跟他说100遍，社会很复杂，人心很难测，有用多了吧？知识是听来了，而智慧是栽跟头而栽出来的。有些人呢是家里给铺好了路，他是走得顺风顺水，但是你跟他聊天会觉得他肚子里面没东西，像是一个精美的空壳儿啊，因为他从没有真正解决过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没体验过一把啊这个乱七八糟的快乐。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可能是没有那么有钱，但是他眼里是有光的哈，对吧？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大人一样，就是当我们能够解决一个技术层面的难题的时候，或者是能够搞定一个难缠客户的时候，这种神采飞扬是装不出来的。而其中呢，你也可能没有觉得说一定要赚多少钱，但是你一定是非常开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其实啊，我们是享受解决问题当中的过程，他们把苦当成是游戏当中的打怪升级。这样的人呢，你把他扔到任何地方、任何层面和任何会的这个任何的社会体系，他都饿不死，因为在他们大脑和心性当中已经是吃够了高级的苦，被锤炼得非常的有力气，翅膀也是很有力。这个呢，才是孩子们行走世界最硬的装备呀。想要有光，必须让他去磨练，对吧？

今天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呢，就是如果孩子呢跟你说一句话，说妈妈给我十块钱，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呢？看到小区当中一个妈妈对孩子大吼你怎么天天要钱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被震惊到了哈。我发现很多父母真的是被一种叫教育洁癖保护得很好，对孩子内心的真实世界一种近乎天真的误解哈。首先第一句，你怎么又要钱呢？有个同事他经常是在这个办公室抱怨说，他家小孩上小学三天两头都要钱，买玩具买零食，同学过生日买个小礼物，简直就是无底洞哈。而当孩子伸出手怯生生地说妈妈给我十块钱的时候，有一句话脱颖而出，脱口而出，你怎么又要钱？杀伤力为什么这么大呢？我想问一下，就是不耐烦、质疑，甚至是带着一点点羞耻的语气，你以为这是在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吗？这个质问呢，不光是让孩子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不应该的，更是在告诉他要钱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还没有财商概念的这个情况，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版本就是，哎呀，家里哪有钱给你啊，就知道要钱是吧？除了让他闭嘴，什么正面效果都没有，对吧？你真以为孩子是圣人，能够瞬间理解你的疲惫和压力吗？他只是会记住这一点哈，自己伸出手的时候尴尬和被拒绝时候的羞辱。其实我们应该是蹲下来问问他钱的用途，和他一起分析这笔钱怎么花更加合理，而不是用一句话把他推开。企图用一句话简单的质问掩盖自己这个财商教育当中的缺失和沟通当中的懒惰，你怎么又要钱，不是对孩子消费行为的引导，而是整个家庭财商教育缺失当中啊，把所有压力和负面情绪都是推给了最弱小的那一个。还有第二句话是，爸爸妈妈赚钱有多辛苦啊，你还乱花钱。我发现很多家庭真的是被这个愧疚式教育感动了，对这种方式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他们以为这是愧疚式教育，孩子听完之后会变得懂事节俭和感恩，从此一块钱能够变成两块钱来花。其实这个哈，孩子会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负面感啊，就是比如说负罪感和匮乏感，他们觉得花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榨取父母的血汗，钱不敢花，需求不敢提，自卑自责，真的是两头堵三面夹击，长大之后真的是非常不好，对吧？那作为一个孩子，他也不会因为你的诉苦就瞬间理解成人世界当中的复杂和辛劳。我们应该是把钱和痛苦和牺牲和争吵这负面情绪的词绑在一起吗？不对呀，钱是好东西啊，不应该是这么想的。从心理学来说呢，童年是匮乏感的延伸，那从家庭关系来说呢，它是情感绑架的一种表现，从财商教育来看，它是把孩子推向另一个极端的后果。我们需要的是教会孩子珍惜，而不是让他背负负罪感啊。所以你应该让他明白，努力赚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钱是实施这个实现梦想的工具，而不是带来痛苦的根源。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努力也是希望能够多赚点钱，然后让生活更好，对吧？第三个是等一会儿再说吧，这个话听起来挺温和，但可能是冷漠，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你的需求不重要，我现在很忙没空理你，或者别来烦我啊。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拖延，一会儿想起来就会去处理。但是其实他接收到的消息就会是我的感受和需求被忽略了，那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关上的不只是钱包，更是亲子沟通的大门啊。下次他可以要钱的时候，他宁愿去找同学借，或者是去偷钱，也不愿再来打扰你。所以说，向下沟通绝对不是沟通哦，各位。

10块钱多吗？其实真的也不多啊。我们会说孩子不管几岁了，或者是小朋友了哈，再来要这10块钱，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哈？如果说是比较小的小年级的朋友哈，要这10块钱挺多的。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这个一定要从这个方面去把这个问题僵住，不要让10块钱成为你和孩子之间一道非常沉默的墙。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0块钱可能会有大用处。好，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叫《别来烦我》。

0: 蒲黄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有一些人呢把这种东西变成生活当中非常恐怖的东西哈，但是有些人却超爱它。比如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老家人，就是不管是做汤也好，或者是煮这个咸粥也好，都一定会放的。但是很多我身边的朋友是很讨厌这个东西，它就是香菜。香菜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薄荷啊，这两种东西啊，它是有效能够抵抗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哦，各位。这是研究人员综合了3000多名的健康参与者的这个数据显示，重点是追踪了这个血糖、血脂、体重和肠道菌群、体内的炎症指标等等。结果发现什么呢？哎呀，太给力了！香菜和薄荷和胡椒草和鼠尾草等等蔬菜，它是富含有黄酮、类黄酮的，然后还有呢这个藻荚，抗氧化、抗炎能力等等。所以如果多吃它的话，它是有办法平衡血脂、调节血脂。血糖改善肥胖引起的低度全身慢性炎症，优化肠道菌群，提升代谢和免疫力，辅助减重和养护肠道哦。还有每天吃点香菜和薄荷的话呢，对女性的代谢综合症引起的慢性炎症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哈。中医专家也是说了，这个香菜吃对了真的是非常的养人哈。香菜其实学名是叫什么盐荽吧哈，对，盐荽。然后中医是认为它是性甘，然后能够健胃消食、利尿通便，同时会有这个发汗透肾，然后呢消食下气的对象，对付感冒和消化不良很有一套啊。所以首先呢，我们胃胀不消化，饭后闷堵啊，吃香菜帮忙。感冒受寒的时候怕冷无汗，香菜根要去煮水喝哦，这个方式非常好。但是香菜很好，有些人也不太适合，比如说体质燥热、阴虚火旺人群也不是非常的适合，过敏体质、光敏体质人群，因为吃完之后会变黑吧。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呢，这个特殊人群也不要吃，还是正在服用某种药物的人员也不要吃了。香菜这么多好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孩子不爱吃香菜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有办法让他真正喜欢上香菜，可以用点点缀的方式，因为他会觉得很刺，就是这个味道很刺鼻嘛啊，不太喜欢刺激，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换一种方式，或者是呢用小片的方式慢慢的让他会喜欢上香菜这个东西吧。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来说了。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闫希瑜，和小狗玩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孩子有些行为呢出现之后其实是缺爱的，但是很多父母还以为他是情商高，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到底怎么啦？打比方，如果一个孩子他的喜怒哀乐都是向外看而不是这个向内生的，那么他就只有一个状态，就是反复观察别人，然后反复去调整自己，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再小心。当然我不是说孩子呢会看眼色懂礼貌是坏事啊，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如果一个孩子是把让别人舒服变成他的人生法则或者是第一准则的话，那他就会掉进一个很可怕的无底洞。你以为养出一个非常省心的贴士，其实呢正在折断它的翅膀，而且呢它会为此让你感到开心，还会笑着说不疼不疼没关系的。所以我们真的想和各位家长来说一说，就有些时候孩子太会察言观色，你会发现不对，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孩子有些时候没有喜怒无常了，那他还是孩子吗？是不是可能在家庭的这个原生家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给他很多压力，或者是父母离异啊，或者是吵架呢，会给他心里埋下一个种子，就是我得让爸爸或者是妈妈高兴，我才是好孩子，前提是我好，我得对他们好，我得替他们思考，我不能哭，我不能这个调皮捣蛋，我要安静，我要好好读书等等。于是他是用尽所有力气去试探你的情绪，最终目的是换取那份摇摇欲坠的爱。由于要迫切得到这份爱呢，他就会过度放大你的每个表情，过度解读你的每一句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讨好型人格的雏形。你会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有眼力见呢，这宝宝怎么这么可爱呀，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事儿。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你稍微皱一下眉或者叹一口气的时候，他就会赶紧跑过来啊，说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呢哈，或者是给你逗个笑话，给你讲个笑话，捏捏背捏捏这个腿之类的，你会说哇好懂事啊，其实不然。 每个人呢本身就会有一个小火炉，有自己的忽冷忽热的温度，你非要用你期待的恒温强行给他安装一个中央空调的遥控器，这个呢会让他的人生变得很糟糕哈、就是正是他的小火炉，爱他是一个小火炉，他所有的情绪向内看都是真实的，我不开心我就哭嘛，我开心了我就笑嘛，我饿了我就吃啊，为什么要憋着呢？然后他慢慢的就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喜欢他的热情滚烫，有的人害怕他的炙热哈、有人会嫌弃他的偶尔的冰冷，但是没事，别人路过那他还是这个小火炉啊，他不用为谁而改变，对吧？所以有些时候呢，孩子太高情商你也别总是夸他，首先看见他的情绪而不是他的表现，其次爱是让他向内寻找的力量啊，去抱抱那个过分懂事的孩子吧，告诉他你不用这个这么累，你不用太顾及爸爸妈妈的感受，你可以不高兴，你可以发脾气，你可以自私一点，爸爸妈妈还是很爱你的，你不需要用乖来换取任何方式和任何东西的，没有必要，我们只是想听你说出的话，不然这份爱就会像无底洞一样慢慢的向下延伸，而孩子也会一头栽在里面。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我们要进行绕口令大接龙，谁先来？好，来，你先来。
2: 爷爷摸月，月儿圆圆又圆，我爱圆圆圆，我爱弯弯月，圆圆弯弯都是月。月月圆圆学写字，圆圆月月圆看电视，月月不看电视只学写字，圆圆不学写字只看电视。
1: 是
3: 是我的蓝海湾飘帆船，帆船挂着把船帆，风吹船帆帆船走，船帆带着船向前。
4: 前
5: 前面有个老唐端蛋汤，踏登登宝塔，只因邓太华，汤洒汤烫塔
1: 塔。
6: 他的冬天黑夜长，他的夏天白天长，他的夏天比冬天黑夜长，他的冬天比夏天白天长。
1: 长
7: 长长的东印河，长长的西印河，东西印河一东西，南中州北中州，南北中州中南北。
1: 北
8: 北边瓜棚挂瓜，瓜挂瓜棚，风刮刮，刮碰碰，风刮棚，碰碰刮。
1: 刮
9: 刮刮在三月三和张三去登山，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登了三次山，跑了三里山，出了一身汗，湿了三件衫。山上大声喊，一天只有三尺三。
1: 谁？
10: 江棵树是有三只小桃子，江棵树下有三只小猴子。风吹江棵桃树呱呱叫，江棵桃子打到三只小猴子，三只小猴子吃掉江棵的小桃子。
1: 子。
11: 子曰说：“金句叫金句，子句叫子句，金句不能叫金句，子句不能叫子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绿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7: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3: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

到节目互动的方式依旧有非常多，那大家就是一个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来一个就是收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想要边聊边听节目，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 APP 或者我们的看时事 APP， 哎，这个都挺好用的哈。最重要是它可以回听啊。

0: 好嘞，那我们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周游影世界。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
5: 怎么给你机会？
4: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6: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7: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8: Nice.
0: 周游影视界，首先来聊一聊近期热度还比较高的啊，果遮眼，功夫片影迷翘首以盼两年，终于是在内地上映了。那尽管它终结了给阿嬷的情书长达32天的连续票房日冠，但是呢猫眼专业版和灯塔专业版给出的总票房预测不算太高，远不及影迷期待的大爆，主要是前者你懂吧，有的时候数据就是这样子哈。其实我看过影片之后就已经非常理性的意识到，就是大家在整个对于这种类型的审美，它是没有办法跟九龙城寨之围城，或者说捕风追影，或者说镖人风起大漠这样子的类型去看齐的，因为它实在是太硬核也太单频了。它的高口碑注定是圈层产物。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我提供一个侧面让你理解火遮眼究竟有多硬核。别看这个片子的主演是大陆演员谢苗、杨恩佑，出品方也有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可是它是不折不扣的引进片，它拿的龙标是电审禁字哈，这从来都没有在电影局备案过的。那影片拍摄是2024年，全程都是在泰国曼谷。杨苗啊，不对，那个谢苗哈，谢苗和这个杨恩佑，他之前演的基本上都是大家可能看的就是他们俩在一起的不多哈，再加上除了他俩其他都是外国籍的，两个人之外的角色又全部都是用那种全英语对白的，可以说从一开始这部片子就把保证硬核属性放在了第一位，甚至已经做好了可能没有办法在内地上映的准备了。那最终这部片子因为暴力上的大尺度在北美被定为 R 级。什么是 R 级啊？就是如果你是17岁以下，你必须要由父母或者监护者去陪伴才能看。在香港被定为3级，就是仅限18岁以上去观看的。那内地的引进版虽然删除了部分镜头，比如说咬断手指，但是它的暴力尺度还是远在近些年公映的动作片之上的。因此啊，片方在海报非常醒目的位置就打上了未成年人请谨慎观看这样子的一个提示。可以说拳拳到肉已经不再适用于火遮眼了，它的尺度已经达到了招招见血招招断骨的程度，就是只要没打死就往死里打，是这种节奏的。你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即便冒着就是可能大陆市场没有办法是如此的血腥如此的硬核呢？我觉得应该就是要争一口气了，所谓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其他类型的影片各个国家的创作者基本上都是以艺术心态来竞争的，但是功夫片你知道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所以说创作者们在这种竞争是多了一份体育精神的。以前香港的功夫片冠绝全球，好莱坞的动作片，日本的这个剑戟片虽然也有它独特的魅力，但是在影迷心中它的硬核属性都是比不过香港的功夫片的。一直到2003年托尼贾主演的《拳霸》横空出世，当时是打破了华语功夫片的一枝独秀，他后续几部《泰拳》也是非常火爆，甚至都引发了泰拳和中国功夫谁更厉害的一波这种激烈争论啊。那很快那当时这个叶伟信导演就联手甄子丹又推出了《杀破狼》《导火线》这种高质量的功夫片回应，尤其是《杀破狼》，当时甄子丹和吴京贡献了一场短棍对短刀的这种巷战，哇，那真的也是很厉害的啊。后来叶伟信和甄子丹又打造了叶问这个系列的金字招牌，才算是重新的稳住了华语功夫片世界第一的地位。

没多久啊，一个新的挑战者又出现了，就是2011年加雷斯·埃文斯导演、伊科·乌艾斯主演的印度尼西亚功夫片叫《突袭》，又捧红了印尼的传统武术班啊。然后呢，两个人后面又合作了两部《突袭》，都是这种故事简单至极的这种硬核功夫片，只是充分渲染出了近身格斗和短兵器。啊，要杀要快要狠要险，并且在啊这个演员肢体碰撞的时候运用了快慢镜头的一个衔接，也强化了打击质感，在豆瓣上分别是收获了7.9和8.1的高分。那这一次华语功夫片创作者没有正面应战，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市场密码了。甄子丹他在拍叶问系列的时候，吴京在拍战狼系列，成龙在拍天降雄狮啊，功夫瑜伽，还有神探蒲松龄等等。2010年之后呢，功夫和战争、警匪、喜剧、奇幻等融合而成的大制作，在内地屡创票房佳绩，票房前景不佳，甚至还有审核风险的这种硬核功夫片，就基本没人再去愿意碰了。内地有功夫片理想的创作者和演员，只能是在这个网络电影里去坚守热爱了。就可以说，尽管我们有《九龙城》《债之围城》，有《捕风追影》，有《镖人》这样的功夫佳作，但是硬核目前你就是还是很难去超越《突袭》这样子的作品。所以你说吧，这口气争不争？那另一个要争的就是新一代的练家子的打星咯。你看前一代的功夫演员都成了巨星，那当下的你看就像程然，还有刘俊谦、紫砂、陈丽君这种也非常优秀，就是属于那种通过集训能够完成一些中等难度的打戏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哈。这个作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感兴趣的，对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喜欢的，可以去追一追了哈。火遮眼。

最近你们是不是又听说哪一部 AI 短片全网破圈了？是在 YouTube 上揽获了1180万播放的反乌托邦科幻短片啊，《捕魂匠》啊，还是说由中专学历小伙儿花3000元搓出并引发好莱坞制片人跨国寻人的《丧尸清道夫》，又或者是在北京电影节啊 AIGC 单元摘得宣纸国风动画短片的《牡丹记》，又或者是？啊，这个再早一点，两位普通创作者用可灵花了3天时间打造，在清明时节引得全网破防的温情短片《纸手机》哈。如果说这些短片你都看过，那你会发现现在能够破圈的 AI 短片其实。

是已经和年初大模型迭代时期的很不一样了啊。观众对 AI 短片不再宽容，就单纯为 AI 工具背书的奇观式短片已经不再能够轻易的去截留热度了。刚需的抚慰、精巧的叙事和降维打击的视听风格，你至少三战二才能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就是我们要求变高了，你懂吧？还有就是对 AI 创作者这种精英和草根并存的很特殊的创作群体来说，这意味着靠表达拉开差距的赛道正式打响，那同时也意味着技术红利期的结束和内容创作门槛的拉高。最近呢，以专业创作者社区生态经营见长的可灵 AI 啊，披露了其全球用户已经突破了1亿大关。那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大家也是，就是我感觉大浪淘沙了，真的，一开始可能大家用的都多，后面发现怎么用，怎么用的好，怎么去调整啊，怎么去细化，其实还是要有这么一个专业的方式，还是要不断学习，你不学习根本是没办法的。

大家现在有在用一些 AI 的这个那个像 APP 啊啥的哈、啊、都更习惯用哪一些呢？还有就是有一些 AI 工具和平台去合作，就为各路大模型厂商和一些提供那种案例的打样啊，还有推广啊，还有一部分是这种作为头部的 AI 创作者，他在尝试的用这种很新的制作流程进入到专业的剧组和制片体系，谋求 AI 博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影视人。但是因为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还在探索的阶段。像可灵 AI 是目前主流 AI 技术平台当中唯一一家有主动向 AI 创作者开放影视专业化机会的平台，这就构成了它对优质 AI 创作者独有的吸引力，而且在日常的一些活动运营上它也是很丰富和活跃。我用的不多，但是听它听的不少。好了，最近有什么好片大家都可以还是积极推荐啊。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目前实施的整个影院哈、啊、大家就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已经现在排片率还比较在线的，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的火遮眼目前三个影院都有在排片，然后目前也是排播率比较高的，像比如说今天六家影院一共会放69场。那目前排第一的还是给阿嬷的情书啊，给阿嬷的情书，目前是5家影院今天放83场啊。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比较喜欢的揭秘日啊，就这种风格一看就知道了，大家如果喜欢类科幻的啊，大家可以喜欢，因为这一部关于 UFO 外星人和真相的科幻片，然后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有探索性吧，然后它的主角也都还蛮亮眼的，目前是在5家影院播放24场，你看跟刚刚的那些一比就会差很多了啊。还有再来比较少的还留存着的，像消失的人，郑恺、刘浩存、邱泽演的，目前是4家影院播放13场。然后星球大战还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目前是在预售的阶段哈。啊，诺曼底72小时今天1家影院放1场。爱是愤怒是王安宇、王玉文主演的，下个礼拜会上映。还有包括下个礼拜比较亮眼的是玩具总动员5。啊，那今天在播的还有记忆碎片，今天只有1家影院在放哈。午夜车库2家影院放4场。抓特务是下周的，这个也挺值得看的，一个是雷佳音胡歌哈、啊、来主演的。再来还有哇，这段时间还挺少诶。哦，值得一提的是大鱼海棠要复播了，重映啊，下周重映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最近如果有什么好看的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目前为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是已经超过5亿元了。今年的暑期档的类型很多元，题材也很丰富，已经有超过70部中外影片定档在暑期档，涵盖着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10余种的类型。那为了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的选择。至于说国产影片方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哈。那其中像有《红军长征》中4度赤水战役为背景的4度，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特立独行》啊，这个包括这些，大家其实有一些是前面一段时间就已经有提前让大家了解过的哈，只是后期可能它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进口片像小黄人与大怪兽，这是很热门的 IP， 还有玩具总动员5刚有提到，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之启航同样也值得期待。此外就是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会在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哎呀，你别说，我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这个暑期呀、你真的还热度比较高。我发现暑期呀、真的可能孩子们放假啊，这个所以说好看的片子更多的集中在像偏向于孩子们可能会喜欢的动画上啊，或者一些比较有科幻元素的。

稍事休息，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待会儿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来播放的是热播榜上的一首《还与你》，我们稍后见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朱幸坤。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现在的人啊，经常会逢人就说啊，好累，哎，提不起精神，哎，哎，就很爱叹气。你有发现？但是大人呢、啊，就是很不爱听到这样的这种声音，说哎，不忙归也头盔呀啊，干那狼呢开始也头盔。但是有的时候不得不重视，就是你的身体其实会给你发信号。深圳有一个12岁的女孩叫欣欣，她经常喊很累，当时家人就是误以为是矫情啊。直到2个月前，妈妈就发现这个女儿啊面色苍白如纸，紧急带她去到医院就诊。结果哇，这个结果令人很震惊啊，重度贫血，全身器官面临严重的缺氧风险，血红蛋白只有一升里面只有48，标准应该是120。

十克，他只有48。医生详细问询之后才知道，他长期偏食挑食，每次月经之后都会出现面色苍白、乏力等症状。那医生诊断属于失血性贫血合并营养性的缺铁性贫血。所幸经过2个月的规范补铁治疗，他的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水平。专家也提醒了，孩子懒、脾气差、动不动喊累，可能只是表象，实际是身体在求救啊。这个有的时候不要大意，如果他频繁持续的，我们家长还是要关注一下啊，他诱因是什么，为什么他经常喊累啊。啊，不仅是孩子，我们正常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大人啊，我们很多这个打工牛马们也是要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知晓啊，他是一时的这样子啊，还是说身体真的有什么信号在映射出你这种状态啊，是不是该去检查检查了呀，有问题就去检查，不要老是在那边拖拖，就是哎下一次吧啊。再来关注安装偷拍这个类似摄像头的，据说它的佣金能高达上万。洗面奶马桶暗藏针孔摄像头，记者卧底进入到多个群组，发现偷拍已经成为了老板出资线下专人安装线上免费或低价群组引流，付费观看偷拍直播台，剪辑色情片分段去分销黄色网站的完整产业链。有男子还偷拍自己的女同事啊，被抓了个现行，太可怕了。他这边已经就是一条链了，比如说安装说明啊，操作流程，需要的工具，去到的酒店啊，然后怎么个拿货方式，太吓人了，居然有这种那个生产线，你说吓不吓人呢？还是我们记者卧底进去看到的，没看到的呢，我们不知道的呢。我觉得这种有的时候摄像头真的可以跟电话卡一样做一个那种实名制的，就是你买了什么用途啊，然后标记一下自己的信息，不然这也太吓人了吧。什么洗面奶、剃须刀什么的，充电宝都能安装，马桶刷这种不起眼的，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说随时拿一个什么探测仪，那有的探测仪它探不出来的呢，是不是？太吓人了。来说一说哈，跟这个有一点点联系的，但不是同一件事儿哈。一个女子啊，她住酒店，凌晨发现，我身边居然躺着一个陌生男子哈。前不久有网友发帖说自己是在某一天的12点，晚上的12点入住的乌鲁木齐啊这个某个酒店，然后呢晚上有一个陌生的醉酒男子躺在他床上。这网友的帖子当中表示，我们订的是双床房，我和男友是各睡一张。凌晨3点半熟睡的我被男友叫醒，睁开眼发现旁边躺着一个陌生男子，而我的男友此刻躺在另一张床上，这是什么画面呢？这网友在帖子当中说自己随后报警并联系了前台，而查明男子是因为醉酒乱闯。那因为这个醉酒的男子态度良好且并没有恶意啊，这个网友也是选择了私了。但是他是怎么进去的？网友对这个酒店提出了质疑，就是醉酒的男子他没有前台的登记，保安也像消失了一样，这门房间的门是好像没有任何作用，酒店对其也没有任何的道歉和赔偿，且好像不具任何投诉的样子哈。我真是服了。据说他是对面的，他这一家是606嘛，然后这个男的是605的，这不重要，他是60几的不重要，是怎么他就能进去的呢？我也是服了。我看底下有人说，为什么他不睡在男友旁边？哎，是这个问题吗？不是这个问题，他睡在谁旁边都不行好吗？哎，我觉得这男友起来之后看到这一幕也很错愕吧，哈。

关注最近江西一小伙发视频说，出门半年没回家，开门看到自己家满屋子都是蛇蛋，我不敢看。这条新闻是有附带链接的，我不敢点开哈，这吓死了，这我的脑门呐、啊，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简直太噩梦了。如果是我哈、啊，我不会拍，夺门而出，不对，夺门而逃。关注河南，孩子上幼儿园好好的，回来头上缝了几针，每天睡不好，疼得哭。李先生说，4岁的儿子在幼儿园上厕所的时候滑倒了，这额头啊磕破之后缝针呐、啊。幼儿园觉得包扎过后就没事了，完全没有赔偿的意思。那负责人也说了会全程负责，但孩子的受伤医药费一共是花600多，孩子爸爸一开口就这个要求赔偿50000，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后期如果产生费用，家长提供收据之后会全额赔付。李先生也不认可这个方案哈，认为说这个幼儿园说不干就不干了，希望能够一次结清，除了50000块钱的去疤费之外，像交通费呀、营养费呀、精神损失费这些加一加，要求幼儿园再补偿个8000。但是幼儿园这边就是也没有就是给出就是双方一致的这种结论咯。这个爸爸是说哈、啊、他说这个没啥依据，就纯粹就是心疼啊。那这目前教育部门是已经介入调解了，咱就是说再心疼也不能没凭没据的哈、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要有凭有据，比如说你这个疤你怎么处理，然后你怎么个流程，然后使用什么什么，你明确我感觉都能被支持。但是你不明确，然后就只能开口说啊、哎、我就是心疼，然后这种肯定不行的哈。那、最终也希望他们尽快达成一个调解，那也能理解家长的这种心情了哈。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也别忘了啊，大家如果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有趣的事儿啊，或者说喜闻乐见的事儿，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最近啊、我们说曾沛慈很火哈，但是其实他火之前，我最喜欢他那首歌啊，就是也是那个原来是美男，就是我们内地电视的原声带的那首歌哈、叫爱情怎么喊停，分享给各位。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之前不是说酿梅子酒，酿梅子酒，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家庭泡制的玫瑰醋。不难哈，很简单，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在自家做玫瑰醋，不过这个大多都是以浸泡为主啊哈，因为比较难自制哈，比如说呢，咱们就一层玫瑰一层糖哈，然后再倒入市售的粮食醋哈，或者荞麦醋、米醋，静置出味。我们首先先来说一说做法哈，准备荞麦醋或者基底醋哈，大概1000克，然后呢，鲜墨红玫瑰100克，冰糖100克，这个分量大概是2升的玻璃瓶差不多哈。新鲜的墨红玫瑰你要去掉花蒂花蕊，只留下它的花瓣，然后那种有坏的一定要给它弄掉。玫瑰花瓣用酿造的醋液清洗一次，挤干水分，也可以用清水洗干净。洗净之后呢，要彻底的风干水分。玻璃瓶洗净，用烤箱120度烘个15分钟，或者用蒸汽蒸个15分钟消毒，再用高度白酒消毒。2升的玻璃瓶加入处理好的100克的鲜墨红玫瑰花、100克的冰糖、1000克的这个醋液，盖盖密封，放阴凉通风处泡个15到20天，每隔2-3天放气一次，时间到这个过滤出玫瑰花就可以饮用了。然后呢，它这个玫瑰醋啊，你就冷藏保存，可以直接按照2:1或者1:1的比例去混合苏打水去喝。如果你用食用醋，最快5天就能泡好。我们的这个基醋柔和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使用另外一种醋，你就大概要延长到15到20天，这是大概5-6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颜色变化了。那泡好之后，你过滤到分装瓶，或者说捞出来这个玫瑰圆罐去密封，泡制玫瑰。微甜度会高一点，口感呢也没有正儿八经发酵的纯粹和清透。那么我觉得家庭来做差不多了哈，市面上很多能买到的多半也是这样泡的，但是销售期长，为了里面泡的玫瑰不腐坏，它通常还会再加那个苯甲酸钠或者山梨酸钾。那正常的食品添加无可厚非，只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说哎自己更纯净一点，或者说想享受这个制造的乐趣，哎你就可以自己去试试这个刚刚文文跟你说的这个家庭版的哈。玫瑰呀、啊、哇真的很香哈、啊、来留住它这个味道。然后包括现在很多气泡水的就是真的是制作吧，很多人都会添加一些像饮料啊、浓缩汁啊等等的。那现在夏天温度高啊，喜欢喝的也越多，我们还是主要就是往健康的方向去啊，不要喝太多加太多糖的那一种。说除了喝还能做什么？我记得有人是把它弄酱汁的，就是把它加在那种油醋酱汁里面，然后像据说风味也不错，但是我没做过哈、啊。或者说你可以拌沙拉呀，就当那种那个蘸酱汁一样哈、啊，给它弄、沙拉，像不是有那种什么叫什么醋啊，那个也很多人吃啊。

接下来要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唱的我很喜欢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我很喜欢的节目。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0: 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

0: 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9: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 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8: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9: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7: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6: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0: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8: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0: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7: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2: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1: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3: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6: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5: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4: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6: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7: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8: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9: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20: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7: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21: Participating,
22: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21: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23: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4: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6: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5: 旅客王姿月：
27: 一跳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6: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7: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6: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 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6: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点15分，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二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滑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趋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8: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6: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8: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17: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8: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18: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8: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19: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了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8: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1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20: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8: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2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15: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重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 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您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

0: 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1: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2: 现在 AI 助手啊，他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3: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1: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4: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1: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5: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6: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7: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8: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

0: 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六幺八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2: 那今年六幺八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六幺八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3: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5: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6: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 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5: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6: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5: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7: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5: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8: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5: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8: 所以以后可能你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9: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

城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董静琪。爸爸妈妈骑电动车来接我，我们都要戴好头盔。红灯停，绿灯行，不看手机，不逆行，安全出行，幸福全。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闫希瑜，刷牙、洗澡、准备睡觉。

0: 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1: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
2: 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昨天困难为了看你来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清秋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伤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三集。
1: 听毕公，这就是你要修的桥吗？
2: 是啊，它叫孤独桥，是阳明、开化、兴安三个乡通往无锡的必经之路。对乡亲们来说，它可太重要了。
1: 啊，好像是座古桥啊。
2: 是，80多年了。我小时候常常经过这座桥，当年和我叔叔离开家乡去上海学徒，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

0: 去的。这座桥承载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也是乡亲们离不开的东西呀。
1: 重建这么大一座石桥，费用不菲啊。
0: 我联络了原直隶晋州知府张军，他发起倡议募捐，已经得到了无锡、金桂两县的批准。我和十几位西商捐了银子，募集到的银两已经够用了。啊，
1: 明白了，曼云定不辱使命。
2: 老爷，
0: 啊，
2: 有几位乡亲看你来了。
0: 哦，好，曼云啊，
1: 哎，
0: 你慢慢看，我去见见乡亲们。
1: 好，你去吧，我在周边看看。
3: 让你偷馒头，我打死你！
4: 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有残疾，你看你是个瘸子呀！
3: 瘸子还敢偷馒头？不让你！
5: 住手！哎，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住手！
3: 不，他，你不知道，他偷馒头。哎呀，
5: 不就是个馒头吗？至于这么打人吗？
3: 哎，馒头那可也是钱呐！啊，都这么偷，谁受得了啊？
5: 哎呀呀，好了好了。喏，这些银子购买十个馒头了吧？你再拿九个馒头给他。
3: 好好好。喏，给你九个馒头。
5: 兄弟，你拿着，给。
6: 谢谢恩公，谢谢恩公。
5: 哎，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哎，你，啊，你是马三？
6: 我是马三。你是手枪大哥
5: 马三，你、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混混头吗？
6: 头啥呀、啊、那一年大哥打伤了我的腿，留给我十两银子治伤，按理说这钱够了，可第二天杨大人来了，把原先付给我的钱都要回去了，还说我违约，把那十两银子也抢走了，我没了钱治伤，腿就瘸了。你说，我不会种地，又没有手艺，又不会做生意，就凭好勇斗狠帮人打架挣点钱花，这回成瘸子了，替人打架的事也干不了了。没办法，就只好以乞讨度日。
1: 这么说，是沈某害了你？
6: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当时是我带人打人捣乱，砸了周老爷的矿，我是罪有应得。
1: 那可是你这么活着哪儿行啊？你有三十了吧？是不是还没娶上媳妇儿？哎
6: 呦，我烂命一条，娶啥媳妇儿？混吧。混一天算一天。
1: 你呀、啊、只是腿瘸，这身板还不错嘛，你为什么不找点正经的营生干呢？啊，这样你跟着我干吧，吃饱饭不是问题，每个月还能挣点银子，过日子完全可以。
6: 恩公，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啊、
1: 你就是好吃懒做惯了，别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
6: 愿意，马三愿意，恩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那好，我呢要重修孤独桥，这可是个大工程
6: 啊。
1: 工地上有个仓库，你就去管仓库吧。修桥的原材料、工具还有人吃马喂的物资，得有个认真的人管着。你能干吗？
6: 能，我能。恩公，我瞪大了眼睛管，肯定能管好。
1: 好，富生
2: 在，
1: 你带他去洗个澡，给他买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啊把他领到仓库去，回头我给他安排活啊。
2: 是，走吧。
6: 恩公大恩，如同再生父母。恩公，马三给你磕头了。
1: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马三，我哪有什么大恩呐、啊、要谢你就谢周老爷。
6: 周老爷，
1: 就是你砸了人家矿的那个周老爷呀，这桥是他修的。
6: 哦，是周老爷，从今天起我马三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7: 这是大事啊，可不是吗？
0: 乡亲们呐、顺清我自16岁离乡，因忙于生计，回来的机会确实是不多。今天见到大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哎呀，真是亲切呀！
7: 你还记得你15岁那年上我家柿子树上偷柿子的事吗？我出去追你，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哦！
0: 在家乡的趣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哎，道荣叔啊，你是我的叔辈，怎么还来干这修桥的活儿？那家里的地怎么办啊？怎么了，叔伯？是遇到什么难心事了吗？
8: 周先生，我们马上就没有土地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不晓得呢。
0: 土地怎么了？没有土地怎么活呀？
7: 是这样，我们这几户啊，这些年都搬到东杠河边去住了，那就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可是上个月啊，来了几个洋人，他们和官府都说好了，要把我们都迁走。这块地，他们要建什么厂？
0: 这不是强抢吗？就是真迁走，他们也得给你们补偿啊。
7: 哎呀，他们补的那几个钱都不够盖个草房。
8: 可不是说嘛，那洋人是和官府勾结好了来欺负我们的呀。
0: 这不是断人活路。知道这些洋人是什么人吗？是干什么的？
7: 好像是英国人。哦，你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文书。
0: 点地洋行，又是他。
7: 你认识他们？
0: 岂止是认识。叔公，这件事既然让我遇上，我就不能不管，我不能看着乡亲们没有活路。
7: 管？你怎么管啊？连官府都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呀、
8: 就是啊，他们可是洋人，洋人啊。
0: 看那份文书，他们和你们好像还没签合同吧？
7: 还没有，但是快了。
0: 这就好办了，我跟大伙签合同，把东杠买下来。
7: 你买下东杠做什么呀？
0: 建个镇吧，在这里可以建工厂、开作坊、行商铺、办学校，乡亲们可以变成镇民，到这里来生活呀！
7: 哎呀，那可太好了！
8: 可是，周先生，你这么干，洋人能答应吗？
0: 我就是抓住他们还没有正式签合同这个档口，先把合同签了，抢先开工，把生米啊煮成熟饭。
2: 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在提矿这件事上，我们彻底跟滇地洋行结了梁子。这回这件事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跟滇地洋行再结梁子了。
0: 你说的不对，我们没跟滇地洋行结梁子，是他们跟我们结了梁子。东岗是我的家，那些村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无家可归啊。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9: 父亲说的对，这件事

0: 当时父亲要是怕了退了，铁矿早就成洋人的了。
1: 哎呀，小兰说得好啊，做生意首先是做人，不能做个济世之人，终究难成大器。
2: 连小兰都这么说，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嗯，
0: 把药喝了吧。哎，
1: 赵父啊，你的腿好些了吗？
0: 他的腿还是肿胀，天天晚上喊疼，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2: 吃了胡郎中的药，疼痛减轻了。这铁矿毒性不小，不少工人都得了这种病。不过父亲你别担心，我还挺得住。
1: 这是怪我呀，不知道铁矿毒性这么强。我新请来的那个德国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他在，以后在采矿和防毒上我们就有办法了。
2: 他还建议我们建个专治梯毒的医院。
1: 好啊，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呐。这件事你来办。
2: 好。
1: 曼云，哎，滇地洋行是通过常州府跟无锡县过的话，就差履行手续了。我通过上层跟无锡县说好了，该打点的也打点完了，他们会装聋作哑的。我们的工程必须要快，让滇地洋行来不及做出反应。
3: 对，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个镇呢就叫周新镇。曼云
3: 在。
1: 周新镇和孤独桥这两个工程都由你担起来。啊，还有啊，孤独港边有块荒地，你赶快，不是马上把它买下来。
3: 孤独港边的荒地买它干什么？
1: 做个节，给滇地洋行预留个台阶。
3: 哦，呵呵，下棋看舞步。哎呀，这是廷弼兄设计好的妙手啊。
1: 这都是被逼的呀，国贫而弱，利腐而贪，我辈只能自出击筑，自由方圆啊。
3: 是啊，中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再不改变就难逃被欺凌的命运。同盟会就是要救我中华。
1: 救我中华，这四个大字若电光驱散长夜，照得我心里亮堂，真亮堂。哎，那十六个字怎么说来着？
3: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 好，真好啊。可是乾坤倒悬，难如登天。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1: 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曼云，哎，就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程由你担起来。
3: 好。可江管事月月都要清理账目，他不可能不发现。
1: 那不是问题，一切由我担着。

对乡亲的情感使周顺清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一不做二不休，利用边地洋行尚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时间差，他迅速完成了购买东杠的一切合法手续。他要让乡亲们在这个新建成的小镇里生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0: 木工人，周先镇的建设开工了。
1: 一二三呐，
2: 嘿呦嘿呦，
1: 加油干呐，
2: 嘿呦嘿呦，
1: 一二三呐，
2: 嘿呦，
3: 进度不慢呐，马云，按照你这个进度，年内就可能建成啊。
4: 是啊，我是想尽量快一点，规模起来了，这洋人啊就没咒念。
3: 对，
5: 老爷啊，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3: 什么事啊？
5: 官府的人怕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你是怎么做到的，让他们装傻充愣？
4: 是啊，我也想知道呢。
3: 我找了陆润祥。
5: 哦啊，陆润祥出马了。无锡县怎么敢得罪他呀？
4: 对呀，
5: 怪不得这就是老爷你投资他的厂而不问回报的原因。哎，
4: 千日养猪，一朝分肥。
6: 周老爷，周老爷，啊，羊毛子来了。
4: 是家里得。马三，啊，你去吧。哎。
7: 周世清在什么地方？
8: 就在前面。
7: 好，我们去找他。
8: 是。
7: 对了，等一下。嗯。盖洛特，不是说周兆夫夫妇要带他们的儿子去继任诊所吗？
9: 嗯。周顺清的孙子。
7: 明白。
8: 明白。总裁先生，我去了。
7: OK。
10: 哦，这不是贾里德先生吗？
7: 哦 ，Mr. Joe，
10: 什么风把阁下吹来了
7: ？Mr. Joe， 这里是天地洋行的之地，怎么周先生不知道吗？
10: 哦，天地洋行的之地啊，什么时候的事啊？顺清不知啊。马云啊，和农户签合同的时候，可有人提起此事啊？
11: 哎，没有啊，我还去了无锡县，此处就是农田，无人购置，农户对我们的出价也很满意，就签了。
7: 可是，啊，我行虽未履行手续，也未与农户签约，但已经多次考察。你们的动作太快了，提矿之不快在前。动杠之纠缠在后，周先生。
10: 君子不纠既往，如果滇地洋行签约在先，顺清断不会略人之美。可是现在，这怎么好啊？怎么好嘛？
7: 周先生，我行你临河建厂，此动已断难更改。
11: 可是我们已经开工这么久了，街道都建成了，花费甚巨，这米饭做熟了变不回生米了。
7: 你们，
10: 哎，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嘛。
7: 是的，
10: 滇地洋行人家也是大买卖，是要临河建厂是吧？
7: Yes。
10: 恰好我在修建孤独桥的时候啊，在孤独港相中一片荒地，临河我就买下来了。荒地啊，置地成本更低啊，如果贾里德先生同意啊，我就可以转让给你们。贾里德先生意下如何呀？
7: 你们，
11: 哎，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
7: 嗯，那就去看看吧。
10: 好，我们一起去。走，
11: 贾里德先生，请。
7: OK。
12: 哎呀呀，江管事，朱先生这么孤高的人，玩心眼也这么厉害呀。
13: 马三，我们老爷从一个穷孩子做成闻名全国的煤铁大王，没两下子行吗？啊，他 是大才，常人莫及呀、啊。哦，对了，马三，
6: 哎，
13: 你带车去济仁中医诊所接大少爷和少奶奶一家三口，快去。
6: 好嘞，我这就去。
14: 胡医师
6: 啊，
14: 你看我这腿还能好吗？
15: 看你这话说的，胡医师不是说了吗？你的腿能治。
16: 嗯，能治，妈妈说能治。
15: 就是，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如一个孩子。
17: 还是本医师说说吧。通宇率阵，不虚不诓，上应天意，下据其实，有病方有医，病有百变，医亦有百变，世上之病医家均有对策，故此病能治。此毒发于矿脉之中，由足部上侵，造成气血瘀滞，肿胀溃烂，服此药五副为一期，消滞排毒之用也；外敷此膏，化瘀消肿之用也。坚持服用会好的。啊，还有这个。
15: 这是什么？
17: 这是圆形刀片，药材的一块太大的，用它切碎。
15: 啊，我懂了。
17: 啊，
15: 给我吧。
17: 哎，这刀锋利得很，小心慎用啊。
15: 啊，好，谢谢胡医师。啊，
14: 谢胡医师，那我们告辞了。
17: 好，慢走啊。
14: 哎。
18: 轻点儿，
19: 妈！妈！
18: 站住！我的孩子！
14: 你站住！
18: 我的孩子！
14: 你给我站住！
18: 站住！站住！我的孩子！
6: 少奶奶，怎么了？
18: 蒙面人，蒙面人抢走了我的孩子！
6: 好，我去追！你这个混蛋，吃我一遍！
18: 不怕不怕，妈妈来了！
6: 少奶奶，带孩子快走！
18: 马三哥，
6: 少奶奶别管我，快走！
18: 看我的，我要你害人！
14: 小兰，没事吧？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9: 耳朵，蒙面人的耳朵。
6: 少奶奶，好样的！你用刀片把蒙面人的耳朵割下来了，你救了我。
19: 这耳朵，
6: 耳朵别扔，这是证据。
14: 对对对。
19: 谢谢你，马三哥，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14: 谢谢。
19: 血！
14: 马三，马三，你受伤了？
6: 被那家伙扎了一刀。
14: 哎呀，这
19: 快去医院！
14: 这是腹部刀伤啊！不行不行，得去上海的大医院。快，快去火车站！走。
6: 周大哥，
14: 哎，
6: 马三总算干了件人事。
14: 哎呀，这
6: 你说，我马三。现在也算好人了吧？
19: 好人，马三哥，你是好人。
6: 周大哥，抢孩子的是洋人。
14: 洋人？
6: 对，就是当初挖建国巨砸铁矿的那个家伙，
14: 凯罗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伤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四集。
1: 老爷，少爷把马三安排在上海公济医院了。
2: 贾里德是使阴招逼我让步啊。万云，
3: 哎，
2: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
3: 哦，我已经办完了，明天贾里德的工地就不会有人干活了。
1: 可他们还会去重新招工人呢。
3: 哎呀，你放心，十里八乡啊都交代过了，他们招不到人的。
2: 小兰啊，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耳朵？是谁的耳朵？
4: 盖罗德的。他跟马三哥扭打的时候，我就用切药刀。
3: 哎呦，我的天哪，穆桂英啊，你是？小兰，你真行。
2: 看到了，千万别惹一个母亲。小兰，你带小宝回去吧，照顾好我孙子。哎，耳朵给我。
4: 啊，这东西真有用啊，怪不得马三哥不让我扔。
5: 丁皮兄，你是想
2: 演戏吗？总得有道具啊。
6: 喂喂 ，Get back to work！
7: 喂 ，Hold on！Get back！
6: Where are leaving？ 哈、
7: 回来
6: ！Don't you want to make money？
7: 为什么你们都走了？你们不想赚钱吗？

0: 我们去找周顺庆，这件事一定是他在捣。该了的把事情搞砸了，周顺庆会和我们善罢甘休吗？
1: 孤独桥，名字改改改了。农家子弟还是得读书啊，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我看就叫耕读桥吧。
2: 耕读桥，
1: 好啊，好名字啊！平弟兄，我这就把这三个字刻在桥头。嗯哼，哎，平弟兄，家里得来了。
0: 这是沉不住气了，Mr.
3: Joe。哦，家里德先生，工程那么紧张，怎么这么清闲呐？啊，你这里工程是悍犯吗？而我那里工人全都跑了。哦，
4: 哎，你们再去招嘛，这十里八乡的不缺劳动力的。不知为什么招不来人。
3: 就算赖了，也很快就都跑了。哎呀，你们多付工资不就完了吗？就是啊，这位先生是啊，我是丹尼尔。哎，
0: 对了，那位叫盖罗德的先生呢？盖罗德他病了，在上海住医院。哦，病了？什么病啊？他。
3: 受了点伤，哎呀，受伤了呀，很严重吗？我得去看看这位老朋友啊！
0: 不，一点点伤，就不必劳烦周先生了。
3: 我得去看他，我要还他一样东西呢。
0: 哦，什么东西？
3: 哎呀，这个盖罗德呀，太粗心了。你看，这玩意儿也能丢，给。
0: 哇哦，这个盒子太漂亮了，简直是件艺术品，中国人的手艺，真是！Oh God！
3: 这是他的东西吧？哎呀，这玩意儿丢了哪儿行啊？麻烦贾里德先生带给他吧，告诉他小心一点，剩下的那个。
0: 可别再丢了啊！耳朵，宝贵的耳朵，盖洛德确实丢了一只耳朵。哦，抱歉，周先生，我听说了您家里的事情，请相信，那既不是我的命令，也不是我的愿望。
3: 相信，我肯定相信啊！贾里德先生是文明人。
0: 怎么能干出这种苟且鼠偷的事情来呢？肯定是街上的毛贼干的。这个毛贼刺伤了我们一个管事的。哦，可恶的毛贼！请相信，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好，那可就太好了。这生意场上讲的就是和气生财，对吧？都和和气气的，谁也不会丢东西。
5: 啊，可是我该去那里找我的工人呀。回去吧，或许附近的村民愿意给你们干活了呢。哦，OK，
6: 明白。谢谢你，周先生。没想到你还专程赶到上海来看我，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医院，还。
3: 给我马三一条烂命，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苦。你快别这么说呀，马三，你是我们周家的恩人嘞，不是你，我孙子小宝就被他们抢走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是啊，我们问了医院。 你的伤很危险，刀口离心脏只差1公分。马三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6: 是周老爷和沈先生救了。

0: 给了我马赛一碗饭吃。你们没计较马赛以前干的缺德事，你们是好人，是善人。我马三跟着你们也想做一个好人。
1: 好啊，马三，我就喜欢好人，没有好人哪儿来的好生意啊。你好好养伤啊，伤好了呢回周新镇去，只要你不嫌弃，周家的生意里永远有你马三一个位置
0: 啊。周老爷，马三给你磕头了。

0: 陈平兄，以你的年龄和身份，为什么从来不坐软座，只坐最普通的硬座，而且只吃最便宜的饭菜呀？
1: 哎呀，没有必要嘛！我乘火车只是为了快点到家，不是为了摆阔呀。硬座和软座又有什么区别呢？<笑>沈先生。
0: 我跟老爷30多年了，他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啊，我们镇昌升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出去摆谱的。嗯，
1: 老爷，你看，这是你新居的建造图纸。
0: 啊，我看看。哎呀，不行啊，姜宽师，这个设计啊，得改。
1: 你不是说周新镇建成后要搬到这里居住吗？河边这块地恰好可以建一个40同堂的别院。哎呀，老爷，你的年龄也大了，也该住得舒服一点。我住
0: 的地方够用就好，不必奢华，也不必太大，更不能占这么好的地块啊。河边这块地啊。 我有大用嘞！啊，你要干什么呢？建个缫丝厂，河边进货出货方便。现在缫丝业向好，我们把好质量这一关，可以直接出口到欧美啊！
1: 哎呀，周新镇和耕读桥已经是几万两银子投进去了，你还要建一条通往无锡的大路，这。 这还得需要万两白银呐！这个缫丝厂，老爷，你算过账吗？靡费甚巨呀！
0: 缫丝厂，我估算了一下，8万两白银。哎，可它是有产出的，我们既挣了钱，又可以让周边的百姓家子弟有工可做，多好的买卖呀！何乐而不为呀？
1: 这。
0: 老爷，你看的比我们深远呐！是啊，我已经通过庆亲王向朝廷申请奏办获批，厂门上啊可写奏办二字。哎，这可是荣耀门楣的事啊！厂名我也想好了，就叫豫昌丝厂。这么大的厂，工人恐怕得几百人。 那他们住哪儿啊？<笑>你们看，厂边西街南北走向的这条大道边上，两边对称，建造18间2层楼房，工人住在这里，肯定是够用的。
1: 嗯，哎呀，老爷的心里早就想好了，谋定而后动，真乃大手笔也。<笑>

朱仙镇的建设中，朱顺清亲力亲为，置地百亩，辟街道，建市屋，造桥梁，设店铺，终于光绪28年建成一座新兴的街镇，取名朱仙镇。原来东岗的百姓纷纷定居于此，开设米行、糟房、典当，生意越做越大，人气也越来越大。

0: 望。光绪三十年春，周顺清出资80,200银，在自己的家乡东港建厂房，购买意大利骚车96台，开设了豫昌丝厂，生产的西山牌、金鱼牌等丝迅速成为畅销品牌，远销欧美。
1: 老爷
2: 啊，
1: 庄印吴先生来了。
2: 哦，快快有请。
1: 有请庄先生。
3: 庄印吴见过廷弼公。
2: 哎呀，2年不见了吧，庄先生风采依然呐。快上茶。
4: 庄先生请用茶。
3: 好。哎呀，庄某一介腐儒，不过是个孩子王而已。庄某福音廷弼公练达于工商，又眷顾苍生，真国之栋梁也。
2: 哎呀，过誉了，庄先生，周某不过是个生意人。
3: 我是第一次来周氏义庄，但早就听说过周氏义庄只1田100亩，专用于救济家乡老幼和残疾者。多少无家可归者、鳏寡孤独者、丧失劳动能力者，在周氏义庄得到衣食冷暖。这一份菩萨心肠，于今之世殊为难得，令人心生敬佩。
2: 庄先生，你是知道的，东杠是我的家乡，顺清生于此，长于此，这里的乡亲就是顺清的亲人呐。我有粮有屋，见不得亲人忍受饥寒，就办了这么个周氏义庄。可顺清的羽翼就这么大，庇护不了天下寒士，于心有愧呀。
3: 哎，廷弼公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天下之事自有天下事的运行之法。庄某不信中国之天下贫弱不变。庄某是教书人，最感兴趣的是廷弼公热心于教育。你开办的廷弼商业学堂乃无锡第一所商业之校，开设修身、国文、算学、地理、历史、英语、图画、手工、簿记、体操等课程。多少农家子弟入此学堂改变命运，就为此，廷弼公请受庄某一拜。
2: 哎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折煞老夫也。庄先生千万别这样啊，顺清也是农家子弟，深知农家子弟之不易啊。我建这个周新镇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能吃上饭，有稳定的生活。可是要让他们改变命运，必须要读书，读书是中华强盛之根本啊。所以我办了这么个廷弼商业学堂，可我又发现呐，大批农家子弟根本就没上过小学，进入商业学堂的孩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以我想还得办个小学，专收上不起学的贫困家庭子弟。学堂就设在周氏义庄内，校舍足够。
3: 廷弼公再受庄某一拜。
2: 哎哎呀，庄先生，
3: 教育之本在于孩童，孩童者国家之未来也。庄某想了个名字，就叫廷弼学堂。庄某还要为廷弼公推荐一位校长。

0: 谁呀？
1: 此人毕生致力于孩童之教育，端的是桃李满天下
0: 啊。论教育，顺清最仰慕之人就是庄先生了。那这个人嘛，
1: 此人你认识？
0: 哦，谁呀？
1: 此人姓庄，名印吾。
0: 知我者庄先生也。走，我们去看看校舍。
1: 走
0: 走。
2: 周先生，
0: 哎，
2: 我是来向你辞信的。
0: 曼玉，真的要走吗？
2: 是，
0: 去干什么？
2: 我不能说。
0: 我知道了，是同盟会的事，而且是大事。
2: 是，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去的是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李陵、萍乡。
0: 我年轻时做生意去过那里，山塘林立，民风彪悍，是红江会活跃的地方。嗯，此地适合举义。
2: 周先生，
0: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说啊。有你这样的义士，中国幸甚。自道光20年以来，汉唐流域之堂堂华夏，积贫积弱，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分肥之羔羊。官吏贪腐，民生凋敝，再不改变，国将不国呀。今天有了一批像你这样肯为国家民族扛鼎而行的仁人志士，家国之幸，民族之幸。
2: 我们最希望的是有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像周先生这样的人士。
0: 还回来吗？
2: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
0: 活着，你必须活着。
2: 如果能唤起民众，即使牺牲了也是一种胜利。
0: 可活着才能干事啊。我要你活着回来，回到信诚银行还做我的协理。你还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筹资啊。
2: 好，我答应了。谢谢周先生，我一定活着回来。
0: 这个你拿着。
2: 天哪，这么大数额的银票。周先生，
0: 拿着吧，你们一定需要钱，我没有别的办法帮你，也就是能出点钱了，希望对你们啊能有点帮助啊。
2: 谢谢，谢谢周先生。我该走了。
0: 好，去吧，我在周兴镇等你回来。
3: 光绪32年12月，传来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起义失败了，沈曼云没有回来。 周顺清在周新镇设立周氏义庄，开设豫昌丝厂，开办亭壁商业学堂、亭壁学堂以及米行、油房、糟房、典当等行业。他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留下的热爱家乡、扶危济困、热衷公益、襟怀天下的优良传统，已经积累为一种文化，在无锡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而后世的人们对这位热衷于为乡子造福的无锡工商业先辈满怀崇高的敬意。

0: 光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四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0: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0: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

0: 更自信大方啦。
1: 石狮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荣媒、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心里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忠宁。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

0: 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走，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电子产品虽好玩，眼睛更要多关爱。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傅美妍。右眼久了望望远，三个二十要记全。看20分钟，远眺20英尺，20秒，少看手机多户外，明亮世界看世界。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面对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暗暝十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忠明。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

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FM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know I'll be good to ya.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大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在。

0: 是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新疆军区某团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难点堵点，补齐备战短板，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杨俊杰、邹俊宇的报道。
3: 一号靶八环，
0: 新疆军区某团常年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受高原高寒缺氧和复杂地形环境的制约，以往部队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时，靶壕里的保障人员需要攀爬近60度的陡峭山坡往返捡靶，不仅体力消耗大，作业效率偏低，也难以采集精准的训练数据。为了解决这一训练难题，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主动担当作为，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引进智能化训练设备，高标准建成高原智能靶场，实现了靶场智能管控、数据实时采集、射击精准复盘，以科技创新助力高原实战化练兵提质增效。新疆军区某团李鹏鹏：
4: 智能化系统引入后，为实战化射击训练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官兵训练有了明显提升，训练氛围愈发浓厚。作为机关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听兵声，知兵情，踏踏实实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
0: 今年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国驻工作室牵头研究的多项创新成果，在军委机关组织的强装备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中斩获金银铜多项大奖。在荣誉面前，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一班人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不是墙上的奖牌，而在于战场上的胜券在握。为此，他们第一时间成立成果转化攻关小组，紧贴实战需求打磨优化创新成果，并联合军地高校、装备厂家深化协作，为原有技术嵌入 AI 智能算法，让创新成果深度贴合战场需求，切实把创新实际转化为战场实力。新疆军区某团张国柱：
5: 此次我们虽然有多个专利成果获奖，但是我们深知科技创新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其根本目的在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有效推进装备战斗能力生成。所以我们结合任务实际，与生产厂家和院校专家不断深入推进技术运用落地，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打赢。
6: 接上级命令，我队要对30公里外敌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各炮快速。
0: 仲夏时节，在黄沙弥漫的喀拉昆仑高原腹地，新疆军区某团开展了一场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机动途中，部队突然遭遇模拟敌情，在接到上级地面火力支援指令时，模拟敌目标点以接近某新型火炮极限射击距离，打没有实战先例，不打就会错失战机。关键时刻，指挥员果断决策，炮兵分队快速占领阵地，运用国驻工作室自研的火炮炮瞄校验系统，在极限距离打出了首发命中、首群覆盖的优异成绩。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7: 演练中遭遇极限射击特情，既是挑战更是检验，战场上时机不会等人，事实证明只有倒逼大家跳出固有思维，把装备性能打出来，把高原恶劣环境作为磨刀石，才能练就过硬本领，战时克敌制胜。
0: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 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持续开展新装备

0: 高原性能试验，在高寒缺氧、复杂电磁环境等特殊条件下深挖装备潜能，摸索总结出高海拔、远距离、大速度条件下多目标射击等实用战法，并全面采集相关射击数据，联合科研单位攻关出一批实用管用的成果，持续推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新将军区某团马学刚：
1: 树立可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谋战言战作为第一要务，把实战实效作为唯一标准。我们不断转变思维理念，破除假大虚空，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实现党委引领备战，机关服务基层，基层实战实训的良性循环，聚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部队战斗力根基。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市地方治办、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北京市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细则》，明确四类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可编辑录入地方志。实施细则规定，服现役期间符合下列条件的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一是参战退役军人，二是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三是获得省部级、战区级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的退役军人，四是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载入地方志书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出生地为主，载入地方综合年鉴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安置地为主。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依据志书的技术实现，结合实际，遵循编纂规范，将本行政区域内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书。已故退役军人事迹特别突出的，可采用人物传的形式载入相应级别的地方志书。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应建立工作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收集汇总本行政区域内的载入地方志材料，符合上级入志条件的要及时报上一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本人提出载入地方志申请的，由街道乡镇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中心负责受理。
0: 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攻击潜艇训练，训练聚焦实战，临机设置电磁干扰、装备故障等特情，飞行员全程自主研判、自主决策、自主处置，持续锤炼部队反潜实战能力。
2: 记者于佩、崔汝松报道。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陌生地域组织开展多科目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本次考核随机设置隐险射击、快速射击、远距离射击等多个科目，从严从难检验单兵基础作战技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日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奋斗状态。请听报道。
4: 演习正在举行。
5: 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组织的海上应急科目演练，以在航行途中遭遇模拟敌机袭击、突发批量战伤伤员为背景展开。指令下达后，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的各医疗组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面对伤员烧伤、上肢闭合性骨折、胸部外伤、下肢开放性骨折等多种经典战创伤，前出组携带救护器材，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展开急救，随后迅速转运后送到减伤分类区。演练中，多名模拟骨折和气胸伤员出现休克症状，重症监护组迅速开通重症监护室通道， 同步开展骨折、胸外伤伤员的抗休克治疗、生命体征监护等紧急救治工作，并迅速送到手术室进行后续治疗。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李峰介绍，这次演练锤炼提升了部队战时医疗保障、远海卫勤支援和海上应急救援能力。
6: 本次演练科目设置完全对标实战，聚焦海上藏创伤特点，例如舰艇颠簸、海域复杂的恶劣环境。通过全流程高强度的实战化演练，有效磨合了班组协同配合，进一步熟悉了海上批量伤员救治流程，补齐了远海卫星保障短板，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救得好、保得住。
5: 特约记者唐磊、张传勇、张东杰报道。
0: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
7: 同志们，选我所指方向为干略北方。
8: 集训现场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气象专业的官兵们迅速架设气象车，实时采集风向、风速、气温、气压和湿度等关键气象数据，为火力单元实弹射击提供气象修正参数，帮助他们提高射击精度。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赵翔：
9: 本次集训紧贴任务实际，统筹四个专业训练内容，坚持以练促学、以考促训，紧盯薄弱环节，专攻精练，从严落实训练标准，确保人人学有所获，能力稳步提升。
10: 当我们转动镜体，用概率瞄准距瞄向太阳。
8: 在理论授课环节，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邀请部队院校专家走上讲台，立足实战需求，为官兵厘清训练疑点、难点，同时也帮助各专业骨干编写集训教案，夯实理论基础。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王海伟：
11: 理论授课的内容非常贴合我们的岗位实际，知识点的讲解也深入浅出，很多训练中出现的疑惑都得到了专业解答，让我们既懂得了操作原理，又明确了专业规范，收获非常大。
8: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徐亮说，这次集训根据专业类别组建了四支集训队，针对炮兵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的重难点科目，不断探索优化训练模式及方法，推动部队实战能力快速提升。
9: 全体参训官兵以此次集训为契机，锤炼专业素养，强化协同意识，真正做到精通专业、熟练装备、能保善战，以过硬专业能力为单位遂行各项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8: 特约记者张金山、王世峰、王森报道。
2: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
13: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行的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上，与死神赛跑的战创伤救治团队、永贞第一的精武教头、沙场争锋的比武冠军以及直面战火的维和人员等先进典型依次走上讲台，向官兵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奋斗故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表示，这是他们用好典型示范、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一项重要举措。
14: 这次报告会明显的都是事迹过硬感人、官兵认可度高的单位和个人，目的就是用他们的事迹净化思想、规范言行、激发干劲。
13: 报告会上，各位先进典型身处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成长历程，分享内容始终紧扣向战卫战、保障打仗这一主题。他们用鲜活动人的奋斗故事，引发了现场官兵强烈的思想共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新博聆听报告会后表示，
15: 他们的感人事迹和思想境界很容易引起共情，激发干劲儿。我将会以他们为榜样，争先锋，当模范，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3: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新报道。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十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零五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十一号运载火箭的第六次飞行。
2: 总台记者王晨、赵超毅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18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16: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 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通过采访日军侵华第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得以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该纪录片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相关视频平台观看量近30万次。网民评论称，面向未来不应遗忘历史，日军暴行惨无人道，不应逃脱历史审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军人等。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细菌部队，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多地建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下了滔天罪行。
16: 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目的是大规模的毁灭人类，严重违反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这段极其黑暗残忍的历史拷问着人类的良知和底线。令人警醒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其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双方政府以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巬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月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6月18号清晨遭到无人机袭击，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19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摧毁。莫斯科一

0: 家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乌方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有关地区的回应。
1: 美国国务院6月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务院已经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根据这项声明，这次军售案还包括相关辅助设备及维修培训、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 UH-60M 黑鹰直升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西科斯基公司生产，是一款多用途直升机，能够运送部队和物资，并在敌对环境中执行搜救任务。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经过近四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之间终于迎来一次阶段性的缓和。美国官员6月17号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生效。据您了解，美伊达成了哪些谅解？随着此次美伊达成共识，双方能否走向真正的和解？
5: 这份备忘录基本满足了伊朗的核心诉求，包括全面永久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除伊朗的石油出口禁令，并最终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设立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等等。伊朗保证不发展核武器、稀释高浓缩油，这些其实都是战前就已经同意了的。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额外好处，就像买了一只垃圾股，现在他割肉离场了。美国国内经济和中期选举的压力让他实在打不下去了。当然情况还有变数，一个是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手段来破坏这份美伊停火协议，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伊朗的高浓缩油，细节其实还没有商定，第三呢，就是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其实如果他那么做，美国就会输得更多。
3: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处理完当前事务之后，美国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对乌克兰危机，欧洲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乌克兰。那么当前在一些欧洲国家深度介入之下，美国还能否重新主导俄乌之间的谈判？
5: 特朗普想主导解决这场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他现在说话不那么管用了。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3: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活动。那么法国此举意在释放什么信号？
5: 法国这场国庆阅兵的主题是欧洲的战略觉醒，不仅有近万名法军官兵参加，还有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国家都准备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说这次阅兵活动将彰显法国要以坚定决心保卫欧洲和平，法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看这哪是法国的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3: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6月15号抵达日本进行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在赴日本访问途中，该军舰多次刷存在感，公然侵犯中方主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5: 荷兰在中国南海、东海都没有切身利益，但他的军舰先闯西沙，又穿越台湾海峡， 他的军官沿途不断发表挑衅中国

0: 言论。显然，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1: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详细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0: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电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动力系统瘫痪，那么军舰就会变成飘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2: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2: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做。”

0: 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0: 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2: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3: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 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4: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
13: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3: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5: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 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9: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9: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16: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9: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7: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

0: 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36，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

0: 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4: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3: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4: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4: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3: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4: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是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3: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4: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3: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4: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

0: 轮和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0: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3: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主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5: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1: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进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 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
1: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啊，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6: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几代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窥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吉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0: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
9: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

0: 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上世纪80年代为何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0: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一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赤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0: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赤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赤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2: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0: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2: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0: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3: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 15/5 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焊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3: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库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年的618电商年终大促已经告一段落了。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已经全面介入消费、经营、物流等各个环节。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在驱动电商全链条持续进化。
6: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一场电商大促的背后悄然进行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优化了您的购物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7: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5: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8: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10件可能得退5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9: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10: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11: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0: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1: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2: AI 为消费者优化了选购流程，通过 AI 导购、虚拟试穿，精准找到心仪的商品，同时又帮助商家提升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更多环节，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是如何为电商赋能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钟永涛说，
3: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问这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0: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4: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5: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6: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7: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

0: 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广泛的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4: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整改措施。内卷式竞争带来了哪些危害？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5: 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6: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5: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7: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着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5: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7: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5: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6: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4: 从去年九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一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再到昨天监管部门发布整改情况，这样一则案例对于推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有着怎样的参考价值与示范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表示，
7: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5: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7: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
4: 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广泛的揭露并依法打击，但类似的现象并没有消失。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还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8: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9: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8: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9: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 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8: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

0: 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1: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它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0: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2: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3: 无资质的所谓从业者扎堆入行，随意解读招生政策，售卖天价志愿填报套餐，一旦呢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事小，耽误志愿填报事大。面对五花八门的付费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和家长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又该去哪里获得权威靠谱的志愿填报参考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百分百适配最优志愿。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4: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也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0: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4: 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0: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6: 临危不 复荒，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端午，领略各地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
7: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8: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9: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端午节包粽子、做香包，是刻在我们80后这代人呐、童年里的民俗记忆。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呢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0: 我是安徽省蚌埠市市民石华丹。说起端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外婆节前一天包一大锅粽子，焖煮一整晚，第二天早上正好吃上香喷喷的粽子。外婆还会用彩色丝线做香囊，编小网兜装上咸鸭蛋，让我们带去学校玩撞蛋。现在家里这些老习俗都保留着，也含着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心愿。
1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胚和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端午佳节，龙舟飞驰，粽叶飘香。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人们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也丰富着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将继续在四川省巴中市进行。来自全国36支龙舟劲旅以及18支本地龙舟队，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站比赛，实现了专业强队与群众队伍同台竞技，凸显全民健身内核。与此同时，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也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稍后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此外，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第二轮的比赛，对手是法国女排。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子妍。早上好，上学路上要记得牵好大人的手，红灯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哦。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